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1: 中楚汉争霸无疑是一段极具戏剧张力和人文重量的传奇。楚河汉界四个汉字就此定格在了史册里棋盘上。破釜沉舟、四面楚歌、霸王别姬，无数耳熟能详的典故在数千年的历史程序中沉淀为共同记忆，汇入民族精神的血脉。很快啊，以中国历史上这场伟大对决为主题的原创舞剧呢，就将要搬上舞台。日前，江苏大剧院最新原创力作《楚河汉界》新闻发布会在南京举行，主创团队主演阵容悉数亮相，首轮演出信息巡演城市也正式落子官宣。发布会结束之后，我先采访了江苏大剧院副总经理、舞剧《楚河汉界》监制李思思。我很好奇，打造了爆款民族舞剧《红楼梦》、原创京剧《青衣》、话剧《红高粱》等经典作品的江苏大剧院，这次为什么会把目光投向楚汉之争呢？这次我们江苏大剧院为什么会把目光聚焦到这样的一个历史题材上，相较于市面上其他的同类的历史舞台作品，我们这次创作它的核心的差异，或者说它要独特表达的是什么？
2: 江苏大剧院其实一直都致力于创作从文学的文本上向外生出的这个舞台作品。我们从建院之初的第一部作品就是京剧《青衣》，来自毕飞宇老师的这个原著，后面又有了比如说像《红楼梦》这样的作品。那我们这次呢，也是从实际当中得到的灵感，所以我们想要创作一部《楚河汉界》，其实也是反映当年的楚汉争霸的一个作品。另外呢，我们觉得这部作品，因为江苏也确实是一个有着多种不同文化的省份，那么楚汉文化作为江苏这个文化当中被反映的、被搬上舞台比较少的一个题材，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创作，能够把这部分的历史更好地搬上舞台。如果说跟其他的这个反映这段历史的作品有什么不同呢？我们自己觉得，可能我们一直都致力于把历史照映在现实当中。我们希望每一个生活在2026年的观众，或者生活在未来的观众，都能够从我们自己在今年创造的这个舞台作品当中呢，感受到我们对当今生活的一种思考和反思。这个是我们可能跟其他的作品很不一样的一个地方。
1: 这个作品是非常有我们江苏地方特色的哈。
2: 对，
1: 那打造这样的一部舞剧，对于我们剧院来说，它的打造自己原创剧目的矩阵啊，拓宽地域文化题材的范围啊，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2: 其实江苏就是它应该是有三种不一样的大的板块的文化的版图的，那么楚汉只是三分之一。我们当时做民族舞剧《红楼梦》的时候呢，是觉得它非常适合于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南京。那我们这次呢，也是站在了一个就是省级大剧院的一个角度，我们希望能够把整个的视野拓展到整个的江苏省的全省的范围之内，希望能够通过我们自己的创作和我们的努力，让更多的观众，让全国甚至是全世界的观众能够认识到我们江苏还有很多跟吴文化不一样的相关的其他的文化属性，比如说就是这个楚汉文化，这是我们现在想要做的一个努力。
1: 您希望通过这样的一部原创舞剧啊，为我们江苏的舞蹈艺术创作带来一些什么样的突破呢？
2: 如果说《红楼梦》是一个女性题材的作品，因为《红楼梦》我们的作品是聚焦于十二钗，那么这次的《楚河汉界》它应该是一个男性题材比较多的成分比较多的一个创作，那我们可能跟《红楼梦》的风格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区别。可以说从舞蹈的这个方向上来说，这种题材并不是非常的多见，对我们来讲其实这个挑战是比较大的，不管从人员的组织上啊、主创的邀请之上啊，包括这个编导的思路的转变之上，其实挑战都比较大，但是我们也希望通过自我挑战，能够让更多的观众了解到我们江苏的另外一个方面，就另外一种风格。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创作，能够拓展我们自己在创作上的一个版图和风格的不一样的方向。
1: 那对于这样的一部剧，它后期的推广、后期的市场传播会有哪些具体的规划和期望？
2: 其实今年我们新创作的作品，我们主要是在打点儿。那么我们今年会去到咱们全国的几个比较重点的城市。那我们在未来呢，这部作品还将在3年之内有100场左右的巡。

0: 演的一个规划，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期待我们在未来的3年之内走遍全国的大好江山。
1: 在李思思看来，沉睡千年的楚汉往事不只是史书上的文字，而更该变成看得见、听得见、极具感染力的舞台表演，让观众读懂这份属于江苏波澜壮阔的历史底蕴。而宿迁呢，正是楚汉英雄文化重要的根脉之地。2026年9月28号到29号，舞剧《楚河汉界》将在项王故里宿迁开启预演。于是当我采访青年舞蹈艺术家、舞剧导演李超的时候，他首先就说到了宿迁对于这部作品不一样的分量。
2: 去宿迁演出对于这个作品来说一定是有不一样的意义和分量的。宿迁对于项羽的期待非常高，但是作为艺术创作，我希望大家尊重项羽，尊重创作，我们应该真正的通过作品看到英雄当下内心的想法。所有伟岸的身影最有温度的是他的内心和他的质问，所以说我希望宿迁人民除了他们已知的伟岸的身影以外，能和我们的这个作品一起走进项羽的内心。

0: 半池水，一城花，巷口夕阳斜。小桥边，旧人家，何处寻芳华？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江苏。
1: 李超在发布会现场透露，舞剧《楚河汉界》不会像纪录片一样去照搬史实，《鸿门宴》《十面埋伏》《霸王别姬》等经典的名场面会悉数登场，但同时又加入了全新的当代视角，把王朝更迭、生死荣辱、家国悲欢浓缩成一盘震撼人心的千年棋局。
2: 我们知道这次的舞剧《楚河汉界》啊，它是以一盘哭棋来作为一个核心的意象，这和市面上很多的关于楚汉霸王题材的作品还是很不一样的。为什么会选这样一个偏小众的一个切入点来做整个剧的切入视角？
3: 众所周知吧，就是因为历史的这个题材的庞大，涉及的面很广，我想找到一个属于中国文化当中特有的符号，在大家都能理解、能可见性的状态下，更快地切入到故事的核心内容。所以我觉得对于中国象棋的了解，然后中国观众的认知，能很快地通过将与帅、兵与卒、车与车、马与炮这样的关系，直接对照出战场上的那种力量感。我觉得在这种经纬间，在这种棋盘上，还可以映射出关于楚河汉界这条历史长河里面星光熠熠的璀璨文明，所以我会觉得找到了这样的符号，就是找到了我创作的立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点也比较契合我自己对这些人物当中的认知和定位，所以说我觉得可能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在舞台上得到一个有效的转换。
2: 那我们知道楚汉争霸的这个过程当中，故事非常的复杂，人物也很众多哈。那当时我们的舞剧是怎么样来做这个情节上的取舍的呢？
3: 在我看这段历史，一直有两个信号让我感受到非常强烈，一个就是胜，一个就是败。一个就是在胜与败中间徘徊的人，所以说我在这样的一个历史结果上，我选取了项羽，选取了刘邦，选取了那个曾经在这两个阵营当中迂回的韩信，所以会觉得这三个典型的符号和人物情感，能够很直接地映射出这段历史当中的英雄当中的内心的一些表达和质感。我觉得这个是做艺术作品在追逐历史当中很重要的一种追随。
2: 可是为什么落点会是在韩信身上？这个人物身上他有什么样的精神内核，或者说命运特征是让您会特别关注的？
3: 因为在我的构作当中，我已经把项羽和刘邦做成了一个我是死去被大家定义为霸王的人，然后我是活下来被人定义为王的人。我觉得一个年迈的胜者和一个永远年少的身影，他们之间，英雄之间，他们的那种必然性，是我觉得他们这对人物关系当中非常强大的宿命。然而通过这样的一种关照，我觉得能带领观众回到当下历史现场，必须是在这两个人身影当中有着非常密切交织的人。对，所以我觉得韩信的视角，就像刚刚我提到的，对于韩信这个人物，我拆解了很久以后，我发现他在胜负之间，在一个即将陨灭但是新的王朝又还没有成立之前，他这个人物内心的那种悬置感、预现感，让我觉得这是一个创作上很好的把手，让我能从这样的一个创作和构思和大胆的意象当中，重新能拆解出人和历史的关系，然后他是如何带领观众去看待项羽，他和项羽的对话当中，到底项羽对他是如何回答的，他和刘邦的这种对照当中，刘邦是如何去回应他的，都成为了这个作品非常重要的笔触。对，因为我永远说刘邦的红光会作用项羽，项羽的红光会作用韩信，那韩信的回望直指刘邦。
1: 如果说主创们为舞剧《楚河汉界》这盘棋局完成了谋篇布局，那么踏上这方棋盘，用身体写就楚汉风云的，当然就是舞者了。这次在李超身边的是一支屡屡打造现象级文化作品的金牌创作班底，从《红楼梦》到《春之祭》，再到这次的《楚河汉界》， 这个第三次合作打造江苏大剧院原创作品的团队，给了导演李超更多的底气和发挥的空间。
2: 您深耕了舞剧这么多年，而且结合这个主创团队已经有了多次的合作哈。那这一次我们会再从舞蹈语汇啊、叙事结构啊、情感内核啊各方面会有一些升级提档吗？
3: 首先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我觉得并肩作战不再是我们所说的一句话了。真的是，我发现我们都还是挺长情的人，那么多年的坚持，大家在一块儿去面对不同的挑战和困难。但是从最早的对于青春的告别，然后到《春之祭》，我们对于生命的咆哮和质问，然后到这一部剧，我们回望历史，去拆解历史当中那么宏大的命题和深意。我觉得我们是最有默契、最了解彼此的人。但是在这样的题材面前，我们依然勇敢往前。我觉得这我们也是彼此给了彼此很大的勇气和鼓励。
2: 可是这次在舞蹈的编排和舞台的呈现上，会有哪些创新吗？
3: 说实话，如果你再早三个月问我，我都不敢回答你。但是确实这一次，因为剧场是一个很难通过舞蹈去表现战争厮杀的人，他会变入一种非常局限和脸谱化的一个表达方式。所以说我们在如何去呈现战场的氛围，这种消杀的这种博弈，下足了功夫，然后也找到了很多有趣的形式。觉得更重要的是在虞姬和项羽的爱情关系当中，吕雉和刘邦的这种情感关系当中，我们又找到了非常好的符号，通过两个兵器去映射和对照了他们彼此的关系。所以说我觉得这还是一个角色和角色，然后构作和构作之间强烈的对照，有点像长短说一样的方式。虞姬之死，然后项羽之死，韩信之死，甚至远去的那几个身影，都让我感受到了这次在舞蹈编创上的一次非常大的挑战。就像我说的，我们尽量的不去折损历史人物伟岸的身影，但是创作文学它是需要夸张，它是需要去打开思维，去重新的给予它新的生命和活力。所以说我们也在这上面下足了很多功夫和尝试的。
2: 那对您来说，这次创作最大的挑战和难点在哪里？
3: 我觉得就是通过这次作品的创作，让我也真的那么深入的回望了一次历史。如同我跟观众想分享的一样，下这盘棋，赴这盘棋，更多的是关注众生，关注自己。
2: 这也是您希望通过这部舞剧最想向观众传达的内核吗？
3: 这是一个好问题啊。我觉得就是作品一旦交出去给予观众，他们应该有权利选择他们的收获。但是作为创作者，我已经把我心里的深情和对这段历史的感受，对于这些我喜欢人物的告白，都已经深深地埋在了这个作品里。我希望通过作品和观众对话。
1: 接下来舞剧《楚河汉界》在项王故里宿迁开启预演之后呢，十月份将作为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唯一一部违约舞剧在上海正式首演，随后将前往北京、成都、沈阳等地巡演，并在11月回到江苏大剧院完成首轮巡演收官。伴随舞剧《楚河汉界》演出，江苏大剧院还将同步启动文创征集大赛，面向社会征集高品质的文创作品。这盘大棋啊，将从宿迁出发，步步生风，舞向更广阔的舞台。

0: 出门前您要制定一个计划，比如您要去哪儿，和谁一起出去，播放列表上有什么。如果您喝了酒，晚上结束时如何安全地搭车回家，无论是搭朋友的车，还是拼车或乘公交车。因此无论您采用哪种方式，出发前都要做好搭车计划，我们协力一起到达要去的地方。
1: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2: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1: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2: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1: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3: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4: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5: 在诗里，
6: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5: 在戏里。

0: 千年古韵，如诗如戏，亦如梦。万里山河，入耳入眼，又入心。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1: 如果说五句楚河汉界的发布会充满了古风古韵，是一场艺术盛宴，那么对昆山全球首家机器人 6S 店的探访活动，则更是一场趣味十足的体验之旅。能陪你聊天的人工智能潮玩，能弹钢琴的机器人，能体感操控的机器人拳击战，走进全球首家机器人 6S 店昆山店，机器人成为了可以看、可以玩、可以互动，甚至能够参与实际工作的新伙伴。至于为什么会叫 6S 店，昆山数智科技集团董事长曾诚先给我们做了解答。
2: 其实大家可能比较了解，听说就是汽车 4S 店，大家就会感兴趣 6S 到底什么。其实传统的 4S 上面我们多了两个 S， 我们 6S 呢就是打造及我们的销售、零配件提供、售后服务以及信息反馈，再加上我们的租赁跟个性化定制，这个六个 S 为一体的这么的一个人工智能的一个集合店。这个就是我们 6S 的一个来源。这个实际上这个 S 呢，分别就是我们六个方面的英文单词当中的有一个 S 作为一个缩写的。昆山机器人 6S 店啊，是我们7月18号才正式营业的，但是呢已经得到了我们昆山老百姓的这个喜爱。那到目前为止啊，我们经过了一个测算，现在的日均的接待的老百姓的量呢已经超过了2000人。那我们整个这个地方呢，一期建设呢面积是在1000平方，分为六个板块，主要像我们的这个昆山制造专区，还有我们的 AI 潮玩区、场景体验区、人形机器人区等等。下面呢我就通过几个产品向各位做一个介绍。
1: 据曾诚介绍，全球首家机器人 6S 店创店于深圳，昆山店则是在合作基础上按照自身思路运营，并设置昆山好物专区，店内部分展示物品与昆山本地产业和产品相关。他还现场给我们介绍了几件特别有意思的产品。
2: 像这款产品呢，我想跟各位来做一个介绍。这个是我们的佳明手表。佳明手表呢，它是一个我们台湾的一个品牌，叫佳明。然后它这款手表呢，是我们可以讲现在是全世界全球最亮的户外运动手表。为什么它是最亮的呢？因为它用了我们昆山的一家台企友达光电给它提供的 Micro LED 的这么一个技术的一个屏幕。那这个 Micro LED 的屏幕它有些什么特点呢？第一个呢就是高亮，亮度达到了4500尼特，就是我们可能在户外在做一些探险或者是户外的一些作业的时候，有的时候太阳直射的情况下面，我们经常会遇到手机屏幕可能看不到，或者抬起来看这个手表的屏幕看不到，但是这款手表它不会有这个问题，它是高亮的。第二块呢，因为它的稳定性非常强，因为它这个 Micro LED 技术啊，它在这个寒冷的情况下面跟这个极热的情况下面，它不会发生烧屏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在特别是在长时间的这个户外的这些作业或者是探险的这个过程当中，像它的稳定性非常高，所以呢也是在这个我们讲这个探险的这个群体里面，或者是热爱户外运动的群体里面，这款手表的热度是非常高的。再给大家介绍一款这个人工智能产品，这款呢就是最近也是非常出圈的一款阿里的千问眼镜。这款眼镜呢也是出自于我们昆山立讯的工厂生产的。它有什么功能呢？就这款眼镜啊，它里面内置了我们的千问大模型，它可以实时的跟我们交互，那通过我们的一些意图啊去调用一些工具，比如说我现在戴着这个眼镜，我就可以去呼唤它，你好千问，它就能跟我进行一个交互了。交互好之后，千问我想去昆山市政府，请帮我做一个导航。好，这个时候它就把整个的导航投到我前面的屏幕上面了。另外呢，整个这个眼镜啊，它还有翻译的功能，它内置了89个国家的同声翻译的这个软件，人工智能的，所以我们以后带着这款眼镜到国外去旅游的话，那基本上就能无缝的一个交流。价格也不贵，才3000多元，效果也非常好。
1: 从全球首家机器人 6S 店昆山店目前展示的产品来看，机器人的应用仍主要集中在商演、接待、导游以及辅助工作等领域。 不同形态、不同功能的机器人被放进同一个空间，也让市民们直观地看到机器人正在从能看走向能玩，从会表演走向能干活。曾诚说，这也正是开设本店的重要意义所在。
2: 实际上我们做这个 6S 店也是有我们自己的一些思考跟想法的。我们呢想通过我们的 6S 店，一头其实连接着我们的产业，连接着我们最前沿的科技终端，一头呢就是连接着我们的市民朋友们。通过这个店，我们也希望让我们的市民朋友们能够零距离的、无缝的接触到人工智能。通过我们这个店，其实呢也是我们在人工智能加新消费加新场景的方面的一些探索。我觉得未来的话，其实人工智能或者机器人啊，会走进我们的千家万户，走进我们的千行百业。实际上现在呢，我们也已经在从事相关的机器人的场景开发跟数据采集。像现在包括大家可能知道的一些快递的分拣，包括我们现在最近在做的一个场景，这个场景就是现在在医院里面，医院里面像比如说我们昆山的人民医院每天有150场的手术，手术完了之后实际上有很多的污染物，带有血迹的一些纱布啊等等的，原来这些呢可能都是需要我们的护士先把它去打好包，包好了之后呢用小推车推到了这个污染，放到每一层的污染物的这个医疗污染物的垃圾桶里面，然后再把医疗污染物的垃圾桶推到专业的一般都是地下室停放这个污染物的地方。现在昆山的我们的机器人已经走进了我们的医院，通过机器人替代人去把这些医疗污染物推送我们的这个垃圾桶，推到专门的存放的一个地点。另外呢，这个打包的这个工作呢，现在我们也在利用灵巧手的技术正在做。从我个人来讲，机器人替代的不是我们常规的工作，其实而是替代有些人干的有危险的，实际上是不太容易干的一些工作，由机器人来替代。这个我觉得是未来科技发展的一个方向。其实未来的话，像这种科技啊，我们觉得一定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影响我们的产业。我们昆山有很好的产业基础，其实有人工智能的发展的一个好的一个现有一个基础。未来呢，其实昆山市委市政府也把这个产业定位叫1+2345，整个产业都是以人工智能为牵引的那个一，所以在这么一片热土上面，实际上是更适合去推动这个人工智能。同时我们觉得人工智能发展也不能光有产业端，实际上市民对产业的人工智能了解，就包括我们的生活如何跟人工智能相结合也是非常需要的，所以我觉得开这家店在昆山是恰逢其时，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1: 一目楚河汉界，回望千年过往，五句以艺术为载体，深挖楚汉文化精髓，让厚重的江苏历史文脉可看可感可传承，让经典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全新生命力，这是属于江苏的文化底气与浪漫情怀。一家机器人 6S 店奔赴时代新城，昆山以敢为人先的尝试深耕智能科技领域，用创新突破赋能产业发展，勾勒出江苏智能制造科创先行的奋进姿态，这是属于江苏的现代活力与开拓精神。一古一今，一文一技，一守正一创新，看似截然不同的领域，却共同书写着江苏的发展答卷。文脉传承筑牢根基，科创创新奔赴未来，相信江苏将始终携古韵风华，怀科创热诚，在传统文化与前沿科技的交融碰撞中，绽放更多精彩。

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请多多关注我的音频专栏其他时间，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人物专访。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0: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 老板电器九月双节大促开跑，最高直降450美元，前30名麦旗舰 RMAX 3系列可享受$100安装补贴和价值199法郎锅，仅限西雅图地区，西雅图 Bellevue 大统华和 Edmunds 北大华超市内均有专卖店。关注老板电器美国服务号获知详细地址。大吸力一清洁，就选老板油烟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周六的心理漫谈，我是主持人张琪。今天我想先请大家回想一下最近几年我们在网上的冲浪经验，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现在的社会啊，大家的情绪变得越来越容易两极分化，因为一个社会热点，一次选举，甚至是一个公众人物的发言，原本在朋友圈里面互相点赞的好友，可能瞬间就被拉黑了。这就是心理学里面经常说到的政治极化。在这个大背景下，我们很容易对那些和我们观点不同的人产生敌意。但是呢，今天我们要把目光从广阔的互联网拉回到我们最私密的空间，我们的卧室，我们的亲密关系。如果那个和你在网上政见完全不同的人，恰好是每天睡在你枕边，和你一起还房贷，一起养猫的伴侣，会发生什么呢？你们会像网友一样相互拉黑吗？爱情真的能战胜根深蒂固的三观分歧吗？今天啊，我们要拆解的是一篇非常有意思的心理学的论文，它的标题也非常的抓人眼球，叫做《我爱你，但我讨厌你的政治立场》。那我们就来看看心理学家是怎么把爱情放在显微镜里观察的。以前有很多关于政治分歧的研究，关注的都是陌生人之间怎么互相攻击啊，但这项研究意识到亲密关系里的分歧是不一样的，因为你不能一气之下就把伴侣给拉黑退网了，毕竟你们还要一起决定晚上吃什么。为了得出一个靠谱的结论，研究团队招募了超过4000名正处在恋爱或者婚姻关系中的成年人。研究人员不是简单的问一句，嘿，你们因为政治原因吵架过吗？而是设计了非常精密的问卷，比如说他们核心测量了3个维度的东西，比如说第一个就是政治立场的差异度，就比如说你是偏左派啊还是偏右派，你觉得你的伴侣是偏左还是偏右，然后你对这段关系满意吗等等。心理学家们不仅想知道这些分歧怎么破坏感情，更想知道感情是怎么自救的。同时他们也发现了非常有意思的一些结论。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结果，你可能会问，社会上因为政见不同吵架的情侣多吗？研究的数据给出了一个非常现实的答案，非常的少，极少。在他们所调查的所有情侣中，只有大约 23% 的人说自己和伴侣存在很明显的政治立场分歧。如果你把标准定得更极端，比如说一个是极度的保守派，一个是极度的自由派，那么这种总和连 8% 都不到。心理学管这种现象叫同类婚配，说白了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这个观点撕裂的时代，其实我们在找对象的时候就已经在用脚投票了，我们潜意识里就在寻找一个政治回音壁， 就是说啊，我们也想找一些政治方面跟我们有相同想法的人，所以这也就过滤掉了那些和我们三观不合的。但是呢，如果你恰好就是那不到23%的少数派情侣呢，那么这又会怎么样呢？这就来到了这项研究的第二个结果，他们发现情侣之间这个政治立场不合确实会扣分。这项研究非常的清晰地表明，当参与者认为伴侣的政治立场和自己不同时，他们对这段关系的整体关系的满意度就会显著的下降。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也会觉得伴侣没那么懂自己了，亲密感也会大打折扣。而且更有意思的是，他们发现真正伤害感情的，并不是说你们想法不一样这个客观事实。而是这个想法不一样所带来的压力，就比如说，举个非常通俗的例子，如果你支持 A 政策，但你的伴侣支持 B 政策，但你们平时根本就不聊这些，或者说聊起来一笑而过，那你们的感情就完全不会受影响。但是呢，晚上如果一看新闻，你们就要在客厅里辩论300回合，弄得面红耳赤、血压飙升。这种由分歧引发的情绪压力，才是杀死关系满意度的元凶。听到这里，身处在这种少数派处于这种少数派情侣的这些观众，可能要绝望了。那怎么办呢？难道我们只能分手吗？或者说一辈子不看新闻，或者说一辈子不和伴侣讨论，这些比如说政治选举方面的东西吗？但是这也就是这项研究最温暖、最有价值的地方，因为研究人员找到了那些虽然政见不同，但依然过得非常幸福的情侣，并从他们身上提取了两种爱情的解药。他们的数据也表明，如果你们的亲密关系里具备这两个特质，那么这些政见带来的不和带来的负面影响，其实完全可以给抵消掉。那么第一副解药呢，就是换位思考。在心理学的量表里，换位思考得分高的人，遇到政治分歧的时候，脑子里的第一反应不是"你怎么这么蠢"，而是"你为什么会这么想呢"。研究表明啊，当伴侣具备高水平的换位思考能力时，即便你们在某个议题上吵得不可开交，你也不会觉得对方是在攻击你，你依然能感受到对方是在试图理解你。这种"我不同意你"，但我理解，愿意去理解你的这种态度，是保护亲密感的超级盾牌。第二副解药呢，叫做伴侣欣赏，这也是我觉得最感人的一点。研究他们也证明，当你发自内心的欣赏伴侣的其他特质时，那么这些政治分歧就显得没有那么刺眼了。就比如说，你可能会想，他在环境保护这个议题上的看法简直不可理喻，但是啊，他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儿子。而且每天下班顺路回家，都会给我买我最爱的蛋糕。这些数据也表明，这些高水平的日常欣赏，可以把政治分歧从致命伤降级为小摩擦。它也在时刻提醒着我们，你的伴侣也是一个独立的、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一个只会喊口号的政治标签。总结下今天的提到这些，这个非常有意思的研究。他们告诉我们，在一个极化的世界里，找到一个100%懂你的人，或者说和你想法完全一致的人，也是一种幸运。当然了，这也是大部分人的选择。但如果你爱上了那个人，并且在某些观念上和你背道而驰，这也绝对不是世界末日。真正决定你们能不能走下去的，不是你们在投票箱前做出的选择，而是你们在晚餐桌前面对分歧时做出的选择。你是去试图理解呢，还是选择防卫呢？是选择看到对方的闪光点呢，还是紧紧盯着那个刺眼的标签？政治观点是抽象的，但是呢，爱是具体的。不要让宏大的社会议题剥夺了我们去爱一个人具体的能力。希望这期硬核又温暖的心理学解读，能给在亲密关系中挣扎的朋友们一些启发。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心理漫谈节目，我是张琪，欢迎您留言分享，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4: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5: 声声有情
6: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5: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6: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5: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6: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7: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8: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7: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8: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0: 声说出你的想法，
1: 自信表达你的声音，
2: 快乐分享你的故事。
3: 小小声音，大大世界。
1: 快快戴上耳机，打开话筒，这里是
4: 我是小主播。
5: 陈宫举起宝剑要把曹孟德给杀了，可是剑也举起来了，他这手下不去了。怎么回事呢？陈宫转念这么一想，我是为了报国呀，才跟随着这不义之人来到了此地。今儿个我要是把他杀了，我岂不也落一个不义之名？怎么办呢？我不如离开他得了，另寻去处。陈宫想到这儿，把剑轻轻地混入鞘内，把门拉开，来到院里，找到自己的马，出了殿房，陈宫走了。陈宫刚走，曹操醒了，他回头一看，陈宫怎么不见了？曹操就起来了，点着灯，他这么一找，不但陈宫不见了，马也没了。他这才明白，公台是弃我而去呀，人家离开我了。为什么呢？不用问，这准是我那两句话他伤了心了。我说宁愿我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陈宫看我是个不仁不义之人，这才离开我。哎呀，曹操一想，他这一走要是远走高飞还好啊，如果说他要是到那儿报了官，去给官府送信，带着官兵来捉拿我，可怎么办呢？我呀，我也走吧。曹操想到这儿，赶忙把马匹牵出来，飞身上马，连夜离开了殿房，马不停蹄直奔陈留。到了陈留这儿，见着了他的老父亲曹嵩。他父亲一看，哎呀，孩子，你闯了这么大的大祸，天下各地都在会影图形捉拿于你，你是隐藏起来呀，还是就待在陈留？老爹爹，孩儿想尽散家财，打刀枪制盔甲，招兵买马，聚草屯粮，联合天下各路英雄好汉，灭董贼，重整汉室。哎呀，老曹嵩一听高了兴了，我这儿子行啊，有这么大的志向。好，老父情愿把所有的家财散尽。这老头开始点房子卖地，把钱全拿出来，买铁买马，买铁干嘛？打刀枪没这玩意儿不行啊，制盔甲也需要铁呀。然后又插起一杆大旗来，上写忠义二字。曹操就在陈留这儿召开了兵了。每天这报名的是络绎不绝，一听说杀董卓扶汉使，大家甭提多高兴了，都争着抢着来呀。还有往这儿送粮草的呢，来了好多英雄好汉，跃进李典、曹仁、曹洪、夏侯惇、夏侯渊。这夏侯弟兄可不是外人，感情是曹操的本家兄弟。曹操的父亲曹嵩啊，是宦官曹腾的一个过奉的儿子，所以这么姓了曹了。自己的几个兄弟来了，曹操更高兴了，而且夏侯惇、夏侯渊的本领还非常好的，都有万夫不挡之勇啊。这次听说曹操在这儿招兵，他们带来了好几千人马。哎呦，曹孟德真是平地一声春雷呀，这气派可大了。他马上就给各路诸侯把信发出去了，请诸侯到这儿来，是共议国家大事，扶汉使，讨董贼。曹操这第一封信呢，就写给了袁绍，因为袁绍最恨董卓了。袁绍看不惯董卓那骄横霸道、胡作非为， 俩人不是在酒席宴前打起来了吗？后来袁绍一气之下走了，董卓怕他造反呢，封他个渤海太守。袁绍手下有人马呀，所以这第一封信给他了。袁绍接着曹操这封信，当即就起了兵了。袁绍这一起兵，各路诸侯是纷纷而至啊。第一路诸侯来的是后将军、南阳太守袁术，第二路冀州刺史韩福，第三路豫州刺史孔休，第四路兖州刺史刘岱，第五路河内郡太守王匡，第六路陈留太守张邈，第七路东郡太守乔瑁，第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1: 好友没想到今儿在这儿碰上了。他一问刘备，刘备把前番经过这么一说，自己现在在哪儿待着呢？在刘辉那儿避难呢。哎呀呀，先帝呀，你赶快跟我去吧，咱们和曹操曹孟德合兵一处，灭董贼，重扶汉室。说到这儿，公孙瓒看了看刘备身后的二兄弟，这是什么人呢？玄德这才给引荐，这是我的二弟关羽，三弟张飞。哎呀，公孙瓒一听久仰大名啊，现在不知道两兄弟官居何职。我二弟是马弓手，我三弟是步弓手。公孙瓒一听泄气了，这么大本事的人才是个马弓手步弓手啊，这简直是两颗明珠埋在土里一样啊。得了，别在这儿待着了，快跟我走吧。因为这个公孙瓒晚到了两天，总算赶到了。他把人马扎住，这么一看，哎呀，连营扎出去200多里呀，那帐篷脚压着帐篷脚啊，撑得起是奇分十色，真是兵是冰山，将是将海，站得远处守得凉棚，这么一看，无边无厌。将如猛虎，马似蛟龙，盔明甲亮，刀枪越眼，鼓号声声，旌旗蔽日，中军好似斑斓虎，巡营小校似狻猊。曹操一看诸侯们都到了，他是杀牛宰马，大宴群雄啊。这么多的诸侯，得选个盟主啊，人无头不走，鸟无翅不飞，不能群龙无首啊。那么谁担当这个盟主呢？曹操提了一个人，说只有袁绍袁本初能有资格担当这个盟主。袁家四世三公德高望重，袁绍心里是挺高兴啊，不能说好那就是我吧，怎么也得客气两句呀。哎，不行不行，孟德，袁绍无能啊，我怎么能担当这样的重任呢？还是选别位诸侯吧。大家一听，哎，袁绍公您就不用客气了，只有您够资格能担当这一盟主，空口无凭不行啊，就这么喝着酒一说就完了。怎么办？明日一早得登台拜印，当天晚上就修起一个台子来。这个将台高3丈，一共是3层，分天地人3才，奇分5色，红黄蓝白黑，分金木水火土，东西南北中。东方甲乙木，西方庚辛金，南方丙丁火，北方壬癸水。左有白毫，右有黄钺。白毫就是旗子顶上扎那么一撮子羽毛，这黄钺呢，斧子出尖叫钺。光有这钺还不行，还得拿金色把它涂了，叫黄钺。摆这么2种东西干什么呀？ 为了显示庄严和权威。袁绍袁本初衣冠楚楚，环佩叮当，肋下佩剑，是挺身走上将台，捻香下拜，然后是高声朗读盟约。盟约这个大意啊，就是汉室不幸，贼臣董卓专权，毒死了皇帝，杀害黎民百姓，以袁绍为首的各路诸侯同心协力灭贼兴汉，是谁也不准有二心，皇天厚土，祖宗明灵啊。随后这些诸侯跟着都跪下了，磕完头起来，是歃血为盟。什么叫歃血为盟啊？这歃血为盟是古代人呐订盟约的一种重要形式，把血抹在嘴上，这就表示决心已下，是永不悔改呀。袁绍走下将台，升了中军宝帐，中军官、捧印官、传令官插手而立，捆绑手刀分。

0: 列立两旁。袁绍看了看各路诸侯列位大人，袁绍不才，承蒙诸公推为盟主，有功必赏，有过必罚，国有常刑，军有纪律，各宜遵守，勿得违犯。大家异口同声，我等有令则行。袁绍拿起一支令箭来，袁术听令，赞。我赐你令箭一支，不知盟主哪厢使用，命你为都粮官，押解全军粮草，不得有得令。乌程侯、长沙太守孙坚听令，赞。孙坚啪一挑于大伟，几步走到帅案前。这位可了不得，素有江东猛虎之称。命你统兵十万，为全军先锋官，封山开路，遇水叠桥，兵发泗水关，不得有得令。孙坚立刻率领自己手下四员大将程普、黄盖、韩当、祖茂，当夜领兵兵进泗水。这泗水在哪儿啊？就是现在河南荥阳以西，虎牢关就在那儿。人马还没到泗水呢，泗水关的流行探马已经抱进了相府，可把董卓吓坏了，当即升殿议事，把文武全找来了。如今各路诸侯兵犯泗水，我们该怎样迎敌呀？董卓的话还没说完呢，吕布就过来了。相父，这有什么可怕的？您就给我一支将令吧，我视这群诸侯如草芥，草芥就是小草籽儿，我把他们的首级全拿来，您把它高挂国门，以儆效尤。董卓一看，我有温侯吕布，老夫无忧矣。董卓刚要把令箭交给吕布，在殿脚下恼了一位，他大喊了一声：“且慢！杀鸡焉用宰牛刀？此区区小事，何劳温侯大驾？某家不才，在泗水关前杀这些诸侯首级，如探囊取物一般。”呀呵，董卓一看，我这儿能人不少啊，这是谁呀？他举目一看，在殿脚下站立一员大将，此人身高九尺开外，生的是虎体狼腰，豹头猿臂，面如生蟹盖，那脸跟生螃蟹盖似的，青须须，蓝哇哇，绿不羁，紫了豪情，眉横一字，是赤眉秋然。秋然，别人那胡子都一绺一绺的，他这胡子全打着卷儿，用手这么一揪，二尺多长，一撒手，突，又全回去了，卷毛胡子，头戴青铜狮子盔。朱缨倒挂，漏海带，密牌金钉，身穿大叶青铜甲，紫战袍，上绣海水江崖，宝蓝色中衣，足蹬五彩战靴。此位乃是关西好汉大将华雄，在他身后有一名小校给他扶着那口大刀。哎呦我天哪，这口刀叫三挺冷岩槊和善板门刀。刀头长三尺三寸，三分三倍厚，一指刃薄一丝，光闪闪，明亮亮，冷森森，逼人之寒，夺人耳目。刀上的血槽都满了，是杀人不计其数。方才那几句话说的多狂啊，杀这些诸侯的脑袋就像由兜里往外掏点东西一样，一点也不狂。这人是真有本领。董卓心中大喜呀，当时是派精兵五万，以华雄为大帅，胡真为先锋，赵岑为副将，派李肃为谋士。刀唠唠一声炮响，兵离京城，来到泗水关。刚到了泗水关，有人讨战。 华雄领人马杀出城外，刚把队伍列好，华雄一看对面有一面大旗，旗上写着一个豹字，感情不是孙坚的人马，哪儿来这么一哨人马呀？感情是第九路诸侯冀北乡鲍信他兄弟鲍忠的人马。鲍忠从哪儿来呀？袁绍一传令派孙坚走了，鲍信心里就不痛快。哎呀，这孙坚要去了，打进汜水关，直捣洛阳，这功劳不是就是他的了吗？他秘密的把他兄弟给派出来，抄小路奔汜水关来的。鲍忠跑得挺快，到这儿一见华雄，他也不知道华雄多厉害，刚一报名，一个照面，连个回合都没走啊，叫华雄手起刀落，斩鲍忠人头于马下。刚把鲍忠给杀了，孙坚就赶到了，是两军大战。这一通杀呀，由打晌午杀到晚上，结晚上杀到了掌灯，杀的是伸手不见掌，对面不见人，马仰人翻。孙坚的人马叫华雄杀的大败，孙坚还没吃过这亏呢，一下子大败了30里，才算扎住了营寨，收拾残兵败将。打了败仗就够惨的了，粮草还接济不上了。都粮官袁术哪儿去了？袁术啊，根本就没给发粮。袁术想啊，孙坚乃江东一猛虎啊，这要把粮食给他供足喽，他取下了汜水，然后到洛阳杀死董卓，这功劳不是就全归他了？我呀，我不给你粮草，君无粮自乱。果然孙坚这人马就慌了，没有粮草怎么打仗啊？汜水关的李肃来见华雄，华将军，孙坚大营里没粮了，将军何不趁此时偷鹰劫寨，生擒孙坚？
1: 先生言之有理。
0: 他们人穿软甲，马摘鸾翎，前来偷鹰劫寨，孙坚一点防范都没有。华雄的人马到了大营，营门这儿还不知道呢，一声炮响杀进大营。
1: 孙坚是慌忙披挂上马，
0: 忙中出错呀，怎么能抵挡得了华雄？让华雄杀的呀，人马是四散奔逃。祖茂保着孙坚且战且走，好不容易杀出一条血路。可是奇怪，孙坚往哪边跑啊？华雄的人马往哪边追？怎么回事呢？孙坚头上戴着一顶飞龙烈焰冠，他这帽子上有很多珠宝，晚上在月光下一照啊，这顶帽子通红，特别醒目。有人就告诉华雄了，华将军，那戴赤冠的就是孙坚。华雄传令，一定要将他生擒活捉。所以孙坚往哪边跑，华雄的人马就往哪边追。祖茂这么一看明白了，主公啊，您这帽子太扎眼了，您把官给我得了，我把头盔给您，您往北走，我往东去。
1: 好好好。
0: 他和孙坚把头盔换了，孙坚往北去了，祖茂往东边跑，华雄就拿祖茂当了孙坚了，是死追不舍。祖茂跑着跑着一看，路边呢有一片树林子，在这个大道口这儿啊，孤零零有这么一棵树厅，有一人多高。祖茂心生一计，他把这帽子摘下来，本儿就扣这树桩子上，然后他一拨马藏到树林子后边去，他打算要暗算华雄。华雄领着人追着追着一看，嗯，孙坚怎么站那儿不走了？他吩咐人乱箭齐发，给我攒死他。随着一阵邦锣声，那箭像冰雹雨点一样，射了半天呢，这人还在这站着。奇怪，他派几个小校 到近前去看，几个小校摸过来这么一瞅啊，嗨，感情是树桩子。我说射他，他不动地方的，这么射射的五月节，他还得在这儿站着。华雄一抖缰绳，刚到近前，祖茂从树林子里边窜出来了。祖茂的刀还没等举起来呢，华雄一个大鹏展翅，劈祖茂于马下。然后人家长德胜谷回城，孙坚他们大败而归。袁绍一听到禀报，可吓坏了，这还了得，江东猛虎叫人家给杀败了，而且华雄刀劈祖茂，哎呀，立刻升帐，把所有的诸侯全都请来了，商量商量这得怎么办呢，华雄这员将怎么这么勇啊。这些诸侯来到中军帐刚坐下，小校来报华雄讨战。这华雄来的也太快了，像开了口子的水一样，这人马就拥到袁绍的营前了。不单来讨战，他让他手下的军校用一根五丈多长的大杆子挑着孙坚那顶烈焰冠在营门前骂战。你说这多寒碜人呢、啊、袁绍一想，这还了得了，什么人到阵前取华雄首级？旁边过来一员小将，末将愿王。袁绍一看是小将于涉，多加小心，料也无方。于涉披挂上马，杀出营门。功夫不大，小校来报：启禀盟主，华雄刀劈于涉。啊，出去连一个回合都没走上，就让人家华雄给宰了。哎呀，这华雄如此厉害吗？马来，盟主休得长华雄之威风灭我们的锐气，末将不才，我愿意生擒华雄于帐下。袁绍一看不是旁人，是大刀潘凤，潘将军接令。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这报那音儿是从脑后出来的。启禀盟主，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还有哪位将军讨令去战？帐里头没一个言语的，谁还敢接这令啊？袁绍看了看，嘿嘿，可惜呀，我手下两员大将颜良、文丑一个都没来，今日如有二将在我身边，何惧华雄？袁绍刚说到这儿，就听有人冷笑啊。他举目一看，在公孙瓒身后站立一人，此人身高八尺开外，生的是面如重枣，卧蚕眉，丹凤眼，胸前飘洒五柳长髯，头上戴莺歌绿扎巾，身穿莺歌绿的战袍。冷笑者何人？这员将一听问他，抢步上前插手施礼：末将不才，姓关，名羽，字云长，愿讨盟主一令，到阵前取华雄首级。关拜何职？马弓手。嘿嘿，还没等袁绍说话，把袁术给气晕了。什么什么，马弓手也敢讨令？那还不得让华雄笑话死啊？小小的马弓手也敢抢令迎敌，还不给我打出帐外，更待何时？且慢，让曹操给拦住了。数公差疑，此人既然口出大言，必有惊人本领，让他阵前一战又奈何方？占了华雄还则罢，占不得华雄回来再治罪也不迟。嗯，袁术不愿意了。袁绍一听有理，把令箭举起来，举起令箭，他看了看，又把令箭放桌上。 列位大人，
1: 关羽倒在阵前，若被华雄得知是一马弓手，岂不笑杀我等？
0: 哎，曹操摆了摆手，本处何出此言？
1: 你看，关云长气度非凡，相貌堂堂，到阵前华雄怎么能知道他是马弓手呢？
0: 这个
1: 袁绍没词儿了。
0: 曹操把令箭接过去，吩咐人帐外给云长备马。就在备马这时候，曹操亲手给关羽倒了一杯酒，举到他的面前。云长，饮下此酒，再战不迟。云长手捻胡须，看了看曹孟德，多谢曹公厚意，此酒先暂放此处，关某去去就回。
1: 说完了，他走出帐外，手提青龙偃月刀，跨马出营了。功夫不大，就听营门外是金鼓大作，号角长鸣，震天动地，好像山崩地裂一样，那鼓敲的都震心呢。这些诸侯啊，都坐不住了，一个个面有惊慌之色。
0: 袁绍一听完了，
1: 关羽此时早已被人斩于马下。这时候替关公担心的，得说是刘备、刘玄德呀。玄德替二弟捏把冷汗，能打得了华雄？更着急的是张飞、张翼德，他站在大哥身后一阵擦拳魔掌，后悔刚才没讨一支令，到阵前给二哥助主意。
0: 袁术坐在那儿冷眼看着曹操，心说关羽被斩，我看你这脸往哪儿搁。
1: 曹操坐那儿若无其事。正在这时，只听大帐外马走銮铃之声，跟着腾腾几步，云长打外边进来。他高挺胸膛，手捻长髯，威和二目，用手一抖，腾咕噜噜噜，把华雄的首级扔进了大帐。曹操用手一摸，刚才那杯酒还没凉呢。
0: 云长停杯施英勇，酒上温时斩华雄。
2: 出门前您要制定一个计划，比如您要去哪儿，和谁一起出去，播放列表上有什么。如果您喝了酒，晚上结束时如何安全地搭车回家，无论是搭朋友的车，还是拼车或乘公交车。因此无论您采用哪种方式，出发前都要做好搭车计划，我们协力一起到达要去的地方。
3: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4: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5: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4: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5: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4: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6: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0: 关云长在阵前刀斩了华雄，他高挺着胸膛，威合着耳目，手捻长髯，提着华雄的首级走进了大帐。把华雄人头往地上这么一扔，当时就把这大帐之中各路诸侯 都给惊呆了。华雄真的让这马弓手给斩了吗？谁敢说是假的呀？华雄脑袋这不在地上这搁着呢吗？哎呀呀，就在这时候，张飞乐了，他是哈哈大笑，嘿嘿，我二哥这回算傲立多尊了。抬，张飞大叫一声，如今已经把华雄斩了，你们还不赶快传令杀进汜水关生擒逆贼董卓，还等什么呀？这张飞胆子可真不小啊，这是什么地方？中军保障，他好连喊带叫，是又笑又跳，可把袁术给气坏啊，都好大胆呢、啊、我等朝廷大臣尚且谦让，两儿不过是小小县令手下的小卒，安敢与帐中这样越武扬威？虎贲君何在啊？还不把他与我赶出帐外！就是连关公带张飞一块轰出去。袁术刚一传这令，虎贲君就要动手了。曹操赶忙站起来，而且慢，公路此言差矣。袁术号叫袁公路啊，说你这话说的不对、啊、公赏过罚何计贵贱？曹操这话说的有理，你别管人家是马弓手不弓手，官职多大，但是人家把大将华雄斩了，那下话没说，你的名气大，本事高，你连阵都没敢上。曹操就把这虎贲君呢给拦住，袁术挂不住了，他看了曹操一眼，好，既然是孟德如此袒护这几个小卒，袁术告退，我不干了。曹操赶忙推下笑脸过来，把袁术给拦住了，嘿嘿，公路何必如此，快息怒请坐。说着冲关公和张飞递了一个眼色，那意思你们退出去吧。然后曹操又悄悄地嘱咐自己的中军官，赶快把关张二位将军让到我的大帐，给他摆酒贺功。曹操这番做法呀，博得了在帐中各路诸侯暗挑大指，冲曹操点头，意思好像是孟德这事儿你办得对。这时候袁绍呢，看了他兄弟袁术一眼，那意思呢，就是用眼神制止了袁术，好像是说你太莽撞了。开始关公请令上阵的时候，我也不太同意，我也觉得丢人，因为我是十八路诸侯的总盟主，让人家华雄连斩我几员大将，我派人派不出去了，派个马弓手。可是人家曹操那话说的有理呀、啊，公赏过罚何计贵贱？你是我的兄弟，我是总盟主，你呢是总催粮官呐、啊。整个全军的命脉都在你我兄弟二人手里，做什么事儿啊？咱们得三思后行，那意思得有点身份。袁术只好忍下了这口气。袁绍这才一摆手散帐贺功，不管是谁把华雄杀的吧，反正是杀了，杀了敌将就得庆祝啊，大吹大擂，大排筵宴。那么华雄那些人呢，那些残兵败将啊，败回了汜水关，报与了李肃。这李肃啊，每天都跟着华雄出阵，华雄在那儿作战，他在那儿观阵看着，唯独今儿个他没出来。这李肃正在帅府背着手啊那儿溜达呢，消神呢，因为他心里有底了，华雄 真不是说大话，难怪他在相国董卓跟前讨令，说是他杀这伙子诸侯啊，就像探囊取物一样。国有此本领，一照面杀了各家诸侯四员大将，一天杀了四个，十天四十，杀这么个月二十天的，
7: 嘿嘿，这伙子反叛诸侯焉能不败？
0: 所以李肃挺踏实。如今一听禀报什么，华雄叫一个红面将军给斩了，在马前都没走一个回合，可把李肃吓坏了。他当即写下告急文书，派人连夜送往京师，递到相府交给董卓。这董卓现在干什么呢？嚯，自从华雄和李肃带兵走了之后，董卓呀，朝也不上了，整天是歌舞升平，寻欢作乐呀。因为华雄的人马一到汜水关是捷报频传的，董卓能不高兴吗？所以他是白天喝，晚上跳啊。董卓也会跳舞啊？不是，他让他那歌妓给他跳。董卓正在这儿取乐呢，说汜水关来了告急文书了。他吩咐一声，赶快呈上来。人把告急文书给他递到了面前，他展开了这么一看，呜呀，当啷，把酒杯撒手了。随后气得他大叫这么一声，可恼啊，哗嚓哗啦，把桌周了。董卓烦了，大将华雄让人给斩了，他这一周桌子把那歌妓全吓跑了，以为这位相国跟他们发火呢，其实不是。董卓赶忙拿着这封信跑上大堂，吩咐一声击钟鸣点，当当咚咚，钟点齐鸣。这时候李儒吕布就都来了。董卓把这告急文书啊先让李儒看看，李儒看完了之后，这心是突突直跳，可把他吓坏了。哎呦，袁绍这些诸侯这么厉害啊，手下一员红面大将就把华雄给斩了，那么大的华雄在人家马前连一个回合都没走下来，这也太可怕了。他一抬头看董卓正用眼睛盯着他呢，吓得李儒啊镇定了一下。他虽然心直跳，可是表面上还得装作沉着冷静，尽量别让董卓看出来。李儒微微一笑，相国您不必担忧，胜败君家常事，这伙子诸侯虽然说杀了咱的大将华雄，也没有什么可惧的，我倒有一个办法。赶快讲来。是，我想相国您应该是大驾亲征，这叫水位来先叠罢，因为咱们京师与汜水关咫尺之遥，相离得太近了。如果这伙子反叛诸侯要攻进汜水关，他的人马就像大水决口子一样，很可能包围了咱的京师，到那时候咱手脚就施展不开了。言之有理，我马上兴兵。且慢，您在兴兵之前还应该办一件大事，赶快讲来。袁绍他的叔叔袁魁正在朝中，现在他听说他侄儿已经造了反了，他要做内应怎么办呢？所以我想请相国您在兴兵之前应该先斩袁魁，除去后患。董卓把牙关一咬，看了看李儒，心说这主意出得多好啊！他当即吩咐500名铁甲军包围袁魁府，将袁魁老少全家一个不留，推上市曹，全部斩首啊！我的个天，那袁魁官拜太傅啊，位列三公啊！那么大的个官职，
7: 说宰就给宰了。
0: 杀完了袁奎之后，董卓这才叫李傕、郭汜领兵50,000镇守汜水关，你把这关给我看住就行，我不让你打胜仗，只要别把汜水关给我丢了，老夫这次捉拿这伙子反叛诸侯，我要兵分两路，二龙出水，打他一个措手不及呀！
7: 董卓让李傕、郭汜镇守汜水关，然后自己带着吕布、李儒、樊稠、张济，统人马150,000，兵奔虎牢关。
0: 董卓亲自这一出兵，那诸侯的探马就抱进了袁绍的大营。袁绍当即把所有的诸侯请到中军帐，商议破敌之计。袁绍是先问曹操：“
8: 孟德，
0: 老贼董卓亲自领兵，兵分两路，我等应当如何破敌？咱们怎么打法啊？”袁绍很重视曹操啊，有事先问他。曹操微然一笑：“
8: 本初，这有何难？
0: 老贼董卓不是兵分两路吗？咱们两路迎敌，请盟主您首先下令派孙坚攻打汜水关，然后您再派几路诸侯到虎牢关去迎敌董卓。孟德不才，愿讨一令，接应两处。我既接应汜水关，也接应虎牢关，做他们两下的后盾。我看是董卓可擒呢，他这不是给咱们送上门来了吗？咱们就捉拿逆贼吧。”袁绍点头啊，孟德之计甚善。他立刻拿起一支大令来，让孙坚率领100,000精兵攻打汜水关，然后袁绍让王匡、乔瑁、鲍信、袁乙、孔融、张扬、陶谦、公孙瓒8路诸侯去攻打虎牢关，领人马200,000，让王匡做先锋官，公孙瓒为主帅，最后给曹操一支令，叫他带领精兵50,000是两路接应。王匡统帅精兵10,000来到虎牢关前，他还没等扎入大营呢，就听虎牢关那一声炮响，紧跟着探马跑来了，报上来，董卓派将讨战。哎呦呵，王匡一听来得快啊，行了，先别安营扎寨了，先打吧。他率领人马杀到阵前，一字长蛇把队伍拉开。王匡在门旗下注目这么一瞅，哎呦，在阵前有一员大将，把王匡给看傻了。为什么呢？他自从领兵作战以来，还从未见过这么漂亮的将军。他问身边的中军官：“此将何名？”哎呦，太守，您不认识，这就是董卓膝下义子吕布吕奉先呐。哦。只见他亮银冠，珍珠嵌，雉鸡尾多好看，龙鳞甲，似秋霜，胭脂袍，团花线，唐尼凯，碧刀枪，八宝带，水镜簪，宝雕弓，如弯月，走兽狐，斜插剑，赤兔马，火炭红，化赶戟，神鬼战，少年英俊，风流将，碧月羞花，芙蓉面。嘿，这可真是人中吕布，马中赤兔。可惜呀，这么好的一员将，保了逆贼董卓。
8: 那位将军过去生擒吕布。
0: 某愿王从旁边飞过一匹战马，正是王匡手下的大将，他叫方悦。鸣枪催马到了阵前，通说名姓之后是挺枪就刺。吕布哪把他放在眼里，两马一打对头，扑隆，吕布把方天戟这么一抖，用了一招叫蛟龙出海。 方天画戟几头直奔方月的这胸窝就刺来了。方月用手中枪往外这么一崩，啪，他使足了全身的力气，以为这下子就给崩出去了。这几温丝儿没动，只见吕布微微一欠身，前手压，后手一抬，噗，刺方月于马下。王匡一看，好厉害！他这好厉害这句话刚一出口，吕布把方天戟往起这么一举呀，紧跟着筋骨大作，哗，他的人马就掩杀过来了，把王匡杀得大败。幸亏后边几路诸侯上来了，人家吕布不追了，这才长得胜骨回了虎牢关。诸侯们合兵一处，这几位一看王匡怎么满脸惊慌啊，一问这才知道，哎呀，列位大人，这吕布吕温侯可太厉害了，要是按我看呢，他比那华雄厉害得多。有几个诸侯听到这会儿撇了撇嘴，行了，你别替吕布吹了，明天在虎牢关前我们要和他决一死战。跑，跑上来，吕布骂阵，哟，来了，迎敌，叨叨叨叨叨，号炮连天，金鼓大作，各路诸侯率领着自己的人马杀到了阵前，摆了一个五方大阵，七分五色，红黄蓝白黑，刀枪明亮，盔甲鲜明。各家诸侯勒住战马，举目一看，有的人心里就合计，看来王匡还不是替吕布吹，倒是有点气派。公孙瓒问了一声，什么人去斩吕布首级，带我来。上党太守张扬部将穆顺举着五谷托天叉，催坐下马到阵前，通明之后就跟吕布杀在一处了。这穆顺还真不含糊，居然能在吕布的马前走了四个回合，让吕布用了一招大鹏展翅，噗，把穆顺挑下了鞍桥。休伤我将，这休伤我将话说出来，马也就到了阵前了。大家一看是河北太守孔融的大将武安国，铁锤将军武安国呀，咬着牙发着狠，在吕布的马前走了七个回合，让吕布用了个平分秋色，大戟由上往下一劈，咔嚓一下斩断武安国的左臂。武安国惨叫一声，当啷啷把锤就扔了，他左边一栽右边一晃，差一点灌下鞍桥，一俯身哇败下去。借着武安国这一败，吕奉先催马挥动方天画戟，杀入了公孙瓒的阵脚。杀过来了，众诸侯一起举起兵刃迎敌吧。好家伙，几万人马，八路诸侯，就把吕布给围起来了。吕布完全没把他们放在眼里，单人匹马如入无人之境，东突西杀。只见他的画杆方天戟是上下翻飞，把这些兵将杀的是纷纷倒退。公孙瓒一看，让谁过去？哎，我亲自迎敌吧。他把金顶枣阳槊这么一举，小儿吕布休得猖狂，让你知道你家主帅公孙瓒的厉害。哦，吕布想起来了，这次他们兵发虎牢关，他就是临时的那个大帅，北平太守，擒贼擒王，我先把他捉住。挺戟催马，两个人杀到一处，公孙瓒使尽了平生的力气，只是在吕布马前走了十来个回合，让吕布杀的公孙瓒汗流浃背，亏歪假鞋。公孙瓒一想，我怎么能是他的对手啊，我败吧，虚晃一束，拨马就走啊。吕布没追他，公孙瓒一看，哎，还行，他没来赶我。他哪知道吕布不是不追呀，他这是有意让他跑一段路，让他出去几箭地， 就那搭弓射箭那个箭，连射这么几箭，放出那么远去，干嘛呢？让他知道知道自己胯下赤兔兽的厉害。一看差不多了，吕布用手一拍赤兔兽马脑门上那红月光，啪，那红月光那紫松毛扑下的就炸起来。感情这赤兔兽就怕动这个，一动他这地方，他就像发了疯一样，他四蹄蹬开，噗，那哪是马跑啊，简直是一团风啊，就追到公孙瓒的背后来，马头已经衔住了公孙瓒的马尾。公孙瓒一听后边风声响，哎呦不好，吕布的方天戟就过来，大戟瞄准了公孙瓒的后心，离他那护心宝镜只差一头发丝儿。就在这时候，听有人喊了一声：“三姓家奴，休得逞狂！你家三将军在也！”什么东西狠狠的一下砸的方天画戟声，就是吕布吧？要换别人，这戟是非出手不可。赤兔兽往后退几步，哒哒哒哒哒哒，吕布手摁鞍桥，停住画戟，举目一看，在他面前飞来了一将。此将生的如同冰铁塔一样，头上戴着冰铁盔，身穿皂罗袍，胯下乌锥豹，手持丈八矛。他生的豹头环眼，豹掌刚然，好威武啊！来将何名？夜雨人张飞。哦，哎呀，吕布这才咂摸过滋味来，刚才他怎么管我叫三姓家奴？哦，自己姓吕呀，拜了一个干老子丁原，把丁原杀了之后又拜了个干老子董卓，可不是三姓吗？哎呀，别看此人生的粗鲁，他骂人很厉害呀，这话多尖刻呀。吕布大叫一声：“岂杀我也！”张飞一看他不过来打，站那儿合计什么呀？哦，张飞笑了，刚才我骂他三姓家奴，他合计过味儿来了。吕布啊，怎么样，娃娃，我给你出个主意吧，你不是三姓家奴吗？今儿你四姓得了，下的马来跪在你家三将军的面前，叫我一声干老子，你再姓一次张，然后我一枪将儿挑死，不知你意下如何？差点把吕布给气哭了，简直是七窍生烟了。战费七五特甚，休走砍劫，扑隆一个大蟒出洞，几奔张飞刺过来。三将军不慌不忙，右脚一踹绷灯绳，左腿一敞裆，磕下一点飞虎山，啪，往旁边一拨乌锥马，啪，举枪就把方天戟给磕出去了。二马盘桓打到了一处，四方面的战鼓一块敲啊，有吕布的人马，也有这些位诸侯的人马，敲战鼓是给两位将军助威。开始是十几面战鼓，后来就增加几十面，几十面大鼓一起敲，鼓声阵阵，杀气迷空。吕布还打算像挑那两员将士的一戟，把张飞由马上掀下去，哪有那事儿？这张翼德是越战越勇啊，他越打越精神，两个人一眨眼的功夫，六十个回合未分胜负，把关阵的诸侯都给看傻了。开始还能分出个个数来，知道吕布骑的是赤兔兽，张飞骑的是乌锥马呀，后来分不出来了，那两匹马呀都咬到一块撕到一堆儿去，两员将士枪绞着戟，戟绞着枪啊，赤兔兽好像一片红霞，乌锥马好像一块乌云，乌云拖着红霞，红霞裹着乌云， 镇上的人这么一看，眼都花了，分不出色儿来了。在旁边的关羽、关云长一看三弟60回合取吕布不下，云长有点不放心了，一催坐马杀上阵来，哇哇吕布休得逞狂，二将军来也。说着话，手举着82斤的青龙偃月刀，他们残眉倒竖，是凤目圆睁。关云长这两只眼不轻易睁，总是那么微合着，像睡着了似的。他要这么一瞪眼，就要宰人了。吕布听见了喊声，侧脸这么一看，啊！吕布吓了一跳，为什么呢？他在相府看见过李肃那告急文书，告急文书上写着说华雄被一个面如重枣的将军给杀了，就这位吧。还没等吕布问他的名姓呢，青龙刀力劈华山就砍下来了。吕布把牙关一咬，力敌二将，3匹战马杀了一个丁字形，又战了30回合呀，还没分出输赢来。这时候刘玄德撒马过来了，手里举着雌雄宝剑，虎牢关前3英战吕布啊。吕布一瞅，哦，你们哥仨打我一个呀，今天我和你们一死相拼了。这4匹马就像走马灯一样，那战鼓敲的是震耳欲聋啊，这鼓是越敲越有劲。怎么没动静了？漏了，干脆不敲了，号角不吹了，这战场上是鸦雀无声，从来战场上没这么肃静过，不是肃静，把这战场上观战的这些人全都给看呆了，连眨眼睛啊都怕耽误功夫。有多少战场上的名将从未见过这么样打、这么样杀、打得这么凶、这么恶的战，一股杀气直冲斗牛。只听几员将军手中兵器相撞之声，再没有别的声音。刘备上去又打了20多个回合，吕布可渐渐有点支持不住了，他就觉得手中这方天画戟沉了。一个人有多大力量，浑身都是铁，你能撵多少颗钉啊？这时候远处在虎牢关上观阵的董卓替吕布暗捏一把冷汗，我儿奉先不能再打了，他吩咐赶快鸣金，文鼓必进，文金必退。听见锣声，吕布轻轻地吐了一口气，他把方天戟这么一摆，扑噜，在玄德面前虚晃一戟，一搏赤兔马，倒拖着方天的画戟，败回了虎牢关。
9: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10: 娱乐、
9: 招聘、
10: 交友、
9: 买房、
10: 投资、
9: 演出，
10: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9: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0: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9: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 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2: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3: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14: 声声有情
15: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14: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15: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14: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15: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16: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7: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6: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17: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8: 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19: 拨开成长的迷雾，
20: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21: 领略生命的精彩，
22: 让梦想飞扬，
23: 让心灵起航。
15: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24: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25: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Sarah。 那让我们开始之前，先请各位嘉宾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26: 大家好，我是 Thomas。
27: 大家好，我是 Sam。
28: 大家好，我是 Kayla。
29: 大家好，我是 Bella。
30: 大家好，我是 Chloe。
25: 那这个暑假呢，我不知道大家都有没有体验到这个，就是好像就是有很多山火，然后呢我感受到的好像就是加拿大有一部分的山火，然后呢我就记得就是有几天这个雾特别这个就是空气质量非常非常差，然后呢就是天空到处都是灰，然后呢这个太阳就是照在地上的光也都是就是黄橘色的，然后呢就是那几天我们就是出去也得戴口罩，然后呢就是一些可能一些比如说体育东西就是我们老师也不让我们搞，所以呢就是今天呢我就想聊一聊自然灾害和人类对大自然的一些影响。那第一个问题我想问大家呢，就是你们觉得生活在大自然附近和生活在城市里有什么不同？
26: 我觉得其实也要看情况嘛，因为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就生活在大自然附近嘛，其实很多城市可能也在这个大自然附近，像我觉得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就是巴尔维尤其实离大自然就是挺近的嘛，可能开个几分钟或者开个十分钟都是一大片森林嘛。但是就是总体上来说，我觉得就是当然大城市肯定就是有更多的人嘛，像比如上海吧，我和纽约就是一片一片的都是这个高楼大厦嘛，然后你这个望眼看去看不到什么，就是这些绿化嘛，就是像特别在市中心就是非常高的这些大厦，然后有很多这个路嘛，很多噪音，然后有很多汽车一直开来开去，然后我觉得这样的生活可能就是你有更多的就是选择嘛，就是城市大有各种各样的店，各种各样的这个地方可以去嘛，所以可能城市大你可以买到更多东西，你可以去更多的地方就是玩，然后你可能就是一些机会也更多嘛，因为有更多人。但是我觉得生活在大自然附近可能就是你生活的在这个城市或者这个区域可能就是人少一点嘛，然后可能就是你得多开车，就是开车要开得远一点才能到一些地方，但是可能就是更安静嘛，你也可以附近有一些公园或者有一些湖你可以去这个划船，或者你可以去散散步，可能也会更加的安静，更加的与就是和这些城市里的吵闹有点隔离吧，然后你可能有些人喜欢就是这样的，就是比较就是和这个城市就是离城市远一点，然后比较安静的这样的生活吧。所以我觉得主要也是要看就是离大自然这个多近嘛，然后看这个城市 多大吧，但是还是有一些区别，主要就是可能安静一点，然后但是失去

0: If you own gold, now is the time to sell. Free evaluations, no pressure. BellevueRareCoins.com.
1: 就是更好，然后你要是就是更喜欢就是方便的地方，我觉得你在城市里也更好吧。
2: 啊，那我觉得在大自然的就是这地方，肯定就是空间就是会更大，对你就是可能有更多空间，就是干你自己事呀，或者就没有别的东西吵你嘛。就我觉得在大自然里就很难就是被一个车或者别人就打扰嘛。然后我还觉得就是在大自然这儿，可能空气也会比那就是就大城市的就是清晰，我就觉得会就是更干净。然后就是你可能就是如果生病了或者啥，就可能在大自然就对你的身体就是更好，所以可能就有这些区别。还有就是我觉得穿的衣服也可能就会有一点不一样吧，因为就是在这地方肯定我觉得没有就是更比那个大城市就是人少嘛，所以就可能就不用管那么多你在穿什么衣服或者啥，所以可能有那区别吧。对，
3: 我觉得像在大自然里，像前面嘉宾讲的，像更会更安静，因为像就不像，因为在城市里面有很多车在动来动，像车子开来开去，然后有很多像工作人，有很多人在讲话，然后有像因为像城市里面有像更多人像在一起，他们讲话就更多了。和我觉得像在大自然里，你那空气也更像好，像一些呼吸手就像有像个感觉，在城市里面你现在得不到的，和你可以很多自己看到像大山和森林，和像很多像河，像比如，然后我觉得像在城市，在大自然里就会更平安，因为要更舒服，因为就没有很多东西在打扰你，也变得更漂亮。而在大自然里就有点像不方便，因为如果你想去很多像商店里，或者像医院里，或者学校，就会更远了，因为像在大自然里是没有像很多，因为没有很多人，这意思就没有很多像大像重要的地方，你就要开更远。不，如果你想要，如果在城市里面生活就非常方便，因为很多东西就在这，像很多像重要的地方就在一起靠近的。和像你可以像东西就是有点像更便宜了，因为如果说更少人在大自然里，就是要他们会把像更贵。我觉得我觉得像在大自然里有时候空气也是不是很好，像比如像最近我们在华盛顿有个地方叫 Spokane， 有很大的山火把那个空气低温搞得非常不好。最终像我觉得这样子就是像相同的东西。
4: 我觉得就是如果你要住的在这个大自然里面，一些好处就是它会比这些城市这个空气更好，因为就是在大自然更多树嘛，更好的空气，没那么多车那弄出来什么那些废气。然后可是的话，我也觉得就是如果你住的这个大自然里，会更了解这个大自然，因为就是你如果你住在那里，那你就必须得用大自然的这些东西来帮助你生活嘛。那你就必须得了解他们是怎么用的，他们哪些东西是用不了的。可是如果像你在一个城市里面，就是生活肯定是会更轻松，因为全部东西都在那里，你就需要买一下他们然后就可以了。可是空气可能不会那么好，然后你也不会了解大自然那么多。
5: 我也同意，就是大家说的，就是比如说你在城市里面，你可能有更多的选择，然后呢，比如说你想找一个商店去买东西，或者去另外一个城市，比如说就是不管是坐车还是坐地铁还是什么的，在城市里面可能都会要方便一点。但是就是我也觉得呢，就是对我来说，我觉得生活在城市

0: 这里面，可能就是因为就是选择这么多，然后呢人这么多，所以呢就是也像刚才嘉宾说到的一样，就是就是我可能更容易被打扰吧。所以呢，我觉得就是生活在一个城市里面，我可能一天要去想很多很多就是不同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附近，我的就是感觉就是我可以更专心的去想，就是就一些东西，因为，然后呢，就是感觉就是我在大自然就是附近生活的时候，就是也感觉就是因为周围都是比如说一些树啊草啊这些，就是也可能就是有非常漂亮的景色吧，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就是我生活在大自然附近，就是对我心情也是，没有好处的，然后呢，我记得就是，上次我去，我在一个就是 backpacking trip 上的时候，就是我们在大自然里面，然后呢，我就记得就是那一段时间，就是，我可以，就是相当于就是放松很多吧，就是不用去考虑，比如说天天上学要干哪些东西。然后呢，可能每天生活中发生的一些其他事情，然后呢，我就可以，我只用就是我只需要去想，就是比如说我周围发生哪些东西，然后呢，可能今天下午还要干什么东西，所以呢，我觉得就是我在大自然附近可能更能就是专心去干我的事情一点吧，然后呢，接下来呢，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是你们去过哪些国家公园吗？有没有哪一个就是给你的印象非常深刻呢？
1: 我去过，还挺多的这个国家公园嘛，所以像附近的就是有这个雷尼尔山国家公园，还有这个奥林匹克国家公园嘛。然后当然我就是还去过这个就是最有名的两个国家公园，就是这个大峡谷和黄石吧。然后这个附近我也去过一些别的，就是比如这个有就是加州有这个红树的国家公园，然后，新墨西哥有一个就是好像是这个新卡尔斯巴德国家公园，是一个洞穴嘛，然后有很多上面有很多这个刺，然后一直在洞穴里就是参观嘛。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对我印象最深刻的其实是一个就是其实是这个白沙国家公园嘛，也就是在好像在新墨西哥。然后，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地方就是非常的独特嘛，就是我觉得全美国就是好像只有它这么一个地方嘛，它就是地上都是白色的沙子嘛，就是一个沙漠，但是这个沙子都是白色的嘛，然后我觉得这个风景也是比较美。像我觉得其他的国家公园，像这个雷尼尔山或者这个奥林匹克，就是很多就是森林嘛，然后像山，我觉得这个其他地方可能都有吧，但是像我这种，白色的这个沙子，就是做成的沙漠，我是这个同一回见嘛。然后就是，反正这个这次好像去这个国家公园也是比较，就是也是近几年吧，所以就是记忆还比较新吧。然后我就是当时去了也是比较好玩的，然后还可以在这个在这个沙漠上就是滑沙嘛，就是，从这个有这个沙有很多就是小山可以从上面滑下去嘛，所以我觉得像这个国家公园是非常独特的嘛。然后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也不知道，因为它这个国家公园成立的也是非常非常新的嘛，好像是也是这个近10年才变成一个国家公园。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非常漂亮嘛，然后非常独特，所以我觉得这个白沙国家公园是对我来说印象最深刻。
2: 哦，我去了我的国家公园，就是我觉得就是咱们附近就是华盛顿州，我大部分都去过。然后呢，就有一些有名的，可能就是优胜美地，然后黄石和那个 Mount Rainier。然后呢，我觉得就是对我最深刻的一个国家公园， 可能就是优胜美地吧，因为我记得就是那里有一个就是一个喷泉，然后瀑布，然后我觉得那个瀑布就是挺就特别好看，然后那从那里看的风景也很好看吧。然后呢，其他我印象深刻的可能就是黄石吧，因为我记得我去那里，我就是总是觉得那里有一个很臭的一个味道，我也不知道就是为什么，可能是因为他们那个喷泉里面有什么物质吧，然后呢，或者也可能是其他东西吧，那我也不太清楚到底是什么东西。
3: 那就是我去过，就是叫这个黄石国家这公园，可能就去了这一个。我如果去了别的，我就是很小很小的时候，然后就有点不记得了。所以就是可能去这地方就觉得很好看，但是没想太多别的。但是我就觉得就在那里，在开车的那儿的时候就看，然后出去照照片的时候，我就觉得就很好看嘛。然后我觉得就是有点精彩，因为就是就是已经这个国家公园已经活了这么多年了，对不对？然后就已经被就是已经当了一个国家公园，就觉得有点就是哇，好好看呀。对，
4: 我像自己跟前面嘉宾像一样的，像我吃很多不一样的国家公园，我最想觉得最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黄石国家公园，值得我最喜欢它，因为它有像很多像不一样的像东西，像很多像热泉，一些温泉，像和很多动物，我觉得非常像漂亮和精彩。我觉得我看到这个公园以后，我觉得像大自然是非常漂亮，和有很多不一样的像东西。
0: 好，我们现在先插播一段广告，广告过后马上继续。
5: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6: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7: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6: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7: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6: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5: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8: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0: 欢迎继续收听西雅图少年说。那我们回到刚才的问题，就是有没有哪个国家公园对你的印象非常深刻？
3: 我去过的国家公园有几个吧，可是很多我都已经忘记，因为都是我小时候去的。最近我可以记得就是 Rainier 和那个 Yosemite， 不是 Yellowstone。我觉得我最有印象就是 Yellowstone， 因为那里就是我看就是看见那些温泉了嘛。然后我觉得就是他们特别漂亮，然后也很有趣。我后来也说了一下他们是怎么像这样发生的。
0: 看来大家都是对这个黄石国家公园印象非常深刻。那就是对这个印象深刻，其实也很理所应当的吧？应该因为就是我也去过这个公园，然后呢，我也印象很深。 我就记得那个有一个那个温泉还是什么的，然后呢就是记得好像就是每过一段时间他们就会他就会喷发，然后呢就记得就在旁边等，然后呢看他喷发。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就是这个黄石国家公园也是美国就是第一个设立的国家公园，然后呢它也应该是美国最有名的国家公园。那对我来说呢还有一个对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国家公园，就是夏威夷的一个火山，就是那个哈雷卡好像就哈雷卡火山国家公园。然后呢我对这个印象非常深的就是我们那年去的时候其实就是很早就爬到那个山里去，然后去好像是去看的日出。然后呢我就记得就是因为在那个山上，然后呢就是下面全是云，然后就看那个日出起来是非常漂亮的，然后呢对我来说也印象非常深刻。然后呢另外一个对我非常印象深刻的国家公园呢其实是我们附近的一个，就是华州的奥林匹克国家公园。然后呢就是去这个国家公园之前呢，就是我在初中的时候其实有一个 project 就是去就是做关于去就是去了解这个国家公园的吧。因为就是它这个它好像是全世界最北边的一个一种什么雨林，然后呢就是但是除了这个以外呢它就是也有非常其他的不同的生态系统吧，所以呢就是这个在全世界都是非常特殊的。然后呢我可能记得比较清楚，因为就是我是最近比较去的吧，但是我记得就是我们就是它有山的一些部分，然后呢就是在山上我们就是看到了比如说就是有很多雪啊，然后呢还看到了鹿，然后呢还有就是它还有一些在水边的，我不确定是在湖边还是在海边，就是反正就挨着水的一些地方。然后呢我去的那个地方呢是挨着一个湖的一个地方，所以呢然后呢它旁边呢就是一些雨林，然后呢我就记得那个雨林就是它们里面就是几乎全是绿的，因为它这个到处都是这个树上都是青苔。所以呢就是这个对我的印象非常深刻。那接下来我想问大家，就是如果你能参加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公园，你最想去哪里呢？
1: 我觉得在美国就是有一个，第一个我想的就是这个 Sarah 就是刚才提到的，就是这个夏威夷火山这个国家公园嘛。像这种像这种火山的这些地方或者就是类型的这些地方我是从来没去过的嘛，所以像很多其他国家公园就是很多这种森林嘛，这种大自然就是我已经去过很多遍嘛，但是这个火山就是爆发就是有很多这种岩浆，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然后我也没去过嘛，所以我就是非常想去嘛。但是就是全世界外就是可能还有一个就是在中国就是这个九寨沟的国家公园嘛，它就是有很多这个比较漂亮的湖嘛，然后就是我在这个照片上好像就是看到过，就觉得非常的美嘛，非常漂亮，这个湖这个颜色是非常鲜艳的，然后一看上我就觉得是非常漂亮的，然后我觉得就是有机会可以，当然我就是回中国就是我可以想去一下嘛，但是问题主要就是看到就是网上就是说人非常多嘛，所以这个然后这个离城市也是比较远的嘛，所以去一下可能是比较困难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九寨沟也是比较美，然后我也有点想去吧。
2: 我觉得要是有一个就国家公园我最想去的，我觉得可能就是 Shenandoah National Park 吧，因为我听说就是那个公园就可以就跟那个优胜美地和其他一些 就是特别有名的国家公园就是匹配吧。然后呢我也就是听过一些就是关于那个公园的一些歌吧，然后我也想就是亲自去体验一下那个到底是有没有那些人说的那么好的吧。
3: 我可能如果想去一个可能就是这个红木国家公园，在英文就是 Redwood National Park， 因为就是这个地方有很多就是红色木头的树，然后我没看到过那么然后而且这树就是很大很大很大，因为很冷很冷，然后我就是没看到过那么大的红色木头的树，所以我就觉得有一点就是想看一下，然后还有就是这地方我觉得就是对我比较喜欢凉快的地方，所以就在这儿可能就更凉快一点。对。
4: 我最想去的国家公园肯定就是班夫国家公园，因为我在网上然后看到了很多像不同的照片，它的风景非常像精彩和优美。如果你像在网上学到了，如果你像你吃这个国家公园，你就会看到那个很像漂亮的罗基山脉，和所有那里的河都是非常清澈的，和那里的森林也非常像绿，有非常不同的，和有五看个地方在网上，如果你拍照片，你看到像很多像雪山和不同的树放在一起，就是像个很好像的像一背景和风景，我觉得非常像优美。我觉得我想经常去在那个这个国家公园里有个河叫像 Lake Louise， 我不知道这中文怎么讲，不它的里面这些的水非常像漂亮，像是非常蓝，而不是像非常像里面没有像很脏的东西，也没有很多像 pollution 那东西。那这是为什么我最想去那个班夫国家公园。
9: 我最想去的公园就是张家界公园，在中国。我听说就是它有特别壮观的一些石柱子，然后这些石柱子他们是启发一些导演来拍摄这个阿凡达，因为就是阿凡达里面它有就是很高的那些石柱子嘛，然后他们这些导演就是从中国这个张家界这个公园看见这些柱子的。
0: 我觉得如果让我去选世界上任何一个，我可能最想去的是Galapagos 国家公园。因为就是这个就是是一个群岛嘛。然后呢就是我有老师也去过，然后呢就是他们在那儿看到了就是非常多的鸟类，然后呢所以呢我会觉得就是去那里非常有意思。然后呢就是这一些群岛就是也是达尔文就是也在这里就是就是差不多在发展他的这个进化论吧，就是他在观察不同的这个雀类。所以呢然后但是就是除了这个鸟类以外呢，就是好像他们那里也有非常多的动物的各种的种类吧，所以呢我觉得去那里应该会非常有意思。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是你们觉得建立国家公园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呢？进入国家公园你们觉得应该收费吗？为什么？
1: 我觉得首先建立国家公园的目的其实我觉得有两个吧，就是第一我觉得就是保护这个大自然嘛，就是这个全世界美国这个就是全国有很多这种非常独特非常宝贵的一些这个非常美丽的一些这个自然的这个生态的一些系统嘛，然后有一些非常漂亮的一些大自然的一些地方嘛，这些地方就是值得被保护嘛，就是建立了这个国家公园就是导致就是像就是他们就是在这个法律下就是被保护了嘛。然后第二个原因我觉得是去让大家就是去参观嘛，国家公园我觉得很多地方就是像变成了国家公园，在美国就是 变得就是比较有名了嘛，然后会导致很多人去参观嘛，然后像这样的话我觉得就是去参观的人可以学到就是一些知识嘛，学到一些关于这个大自然或者关于这个公园的一些知识，然后可能也会学会去懂得去这个保护环境嘛，然后知道保护环境的重要嘛，所以这个国家公园可以被用来就是去教育和就是传授知识给我们这些老百姓嘛。然后我觉得这个国家公园其实就是应该就是要钱嘛，就是不要就是太贵，但是对大部分来说是应该要钱的，因为这个保持这些国家公园其实钱其实也要很多钱嘛，像要很多工作人员去这个去这个就是探查就是这个公园的一些这个安全嘛，然后要建立很多这个设备嘛，然后要这个有像比如厕所，然后去这个保护这个野生动物嘛，反正就是反正要花很多钱嘛，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这些老百姓也是应该就是出一点钱去这个补贴这个的国家公园这个花的钱，但是像一些群体，像比如我觉得小孩或者老年人或者低收入的这个群体应该就是减少这个票价的费用或者就是免费嘛，因为我觉得所有人就是都应该有机会去参加这些国家公园，去见证一下全国的一些就是最美丽最漂亮的一些这个大自然的地方。
2: 对，我也觉得就是国家公园的就目的就是就保护就一些是稀有的一些地方吧，就是可能就像 Redwood National Park 可能就是保护就那些主要是 Redwood trees， 因为就是美国好像就只有加州有那种树，然后呢就只有那个国家公园有吧，所以他们就得要就是保护那一种那个品种的树吧，因为他们在就是美国其他地方就可能就找不到了吧，然后这也是就是另外一些就国家公园的目的吧，就可能就是保护一些稀有的东西，然后有些其他的国家公园可能就是来让就是一些就是没有接触到很多大自然的人就可以终于去体验一下就是在大自然里面是咋样的吧，然后呢就可能教他们一些怎么保护大自然的一些方法吧，然后我觉得就是你要是去国家公园我也觉得就你也得要花一点钱吧，因为就是保护那些国家公园也是要费挺多钱的，因为他们要去就可能要是有山火呀那些东西他们得去来救火，然后呢要是有一些啥invasive species， 然后他们也得去就是叫人去把那些昆虫或者其他动物就是赶出去吧，然后呢也有其他很多就是管理的费用吧，所以我也觉得就是你去国家公园你也应该就是交一些钱吧。
3: 嗯，我觉得国家公园就是国家公园就是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对，像前面嘉宾说的就是保护这个就是就是这外面的生活，然后而且是就是因为就是像前面嘉宾说的有一个就是红色木头的树嘛，如果不就是不保护这个树可能就没有了，因为就是人物可能就会把那个树卡下去，然后用它搭什么房子呀或者别的东西，然后这树就没有了，然后我们就丢了一种就是很老的我们的一个history， 所以这就是挺重要的一事儿。然后还有就是如果我们就是不保护这些地方，有一些地方也会就是把它就是把它的 resources 就用完，然后可能就没有这个美丽，就是可以让就是可以让就是后面的人就看我们就是 就是北来的地方是怎么样的。那我觉得就是进就是这个国家公园，我觉得也需要就是付一点钱吧。我觉得就是让人就是照顾这么多年，也肯定得用一点钱吧，然后不收费，就可能就会再丢钱，然后丢那么多钱就有点就是就是他们为什么在保护这个地方，如果他们就是没有啥就是收钱呀，可能是他们心好吧，对不对？但是还是得生活，还是得要钱的。所以就是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付一点。
4: 我觉得像国家公园的目的就是像前面嘉宾先讲的，像保护不同的动物和像大自然。和我觉得像比如像有一些像很多动物在这些公园里面都是像会照相，感觉在中文叫像濒危，意思就是他们像在外面时，他们像不在这些公园里面时候，他们自己在大自然里就有很多不同的威胁他们的生活的东西，像他们的家部分就更小了，或者一些不同的人在逮他们，像找吃东西，想把他们杀掉，或者像很多不一样的威胁的东西，就这样子，国家公园就把他先带到他们这边保护他们。和我觉得像不一样的目的，也就是像帮一些像风景或者一些不同的大自然里像保护好，如果像有些不好，像前面咱们讲的 invasive species 也可以保护它。和我觉得如果像我知道他，我觉得他们应该是需要收费，因为他们需要花很多钱来保护好大自然，因为像他们说像给像他动物像买什么东西，或者像需要花东西，和也是要做那个公园里面的不同的房子和东都需要先用钱来买。
0: 好，我们现在插播一段广告，广告过后马上继续。
7: 老板电器九月双节大促开跑，最高直降450美元，前30名麦奇健 R Max 3系列可享受$100安装补贴和价值199法郎锅，仅限西雅图地区，西雅图 Bellevue 大统华和 Edmunds 北大华超市内均有专卖店。关注老板电器美国服务号获知详细地址。大吸力一清洁就选老板油烟机。
10: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1: 有温度，
12: 有深度，
11: 有角度，
13: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14: 讲风趣，
15: 讲情趣，
13: 讲乐趣，
11: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0: 欢迎继续收听西雅图少年说。那么接下来呢，到了我们的情景美语的环节，那让我们先听一段对话。
16: Have you ever wondered why national parks are so important?
17: Definitely. I think they play a crucial role in preserving biodiversity and protecting fragile ecosystems from human interference.
16: I agree. But national parks also attract millions of tourists, which can put considerable pressure on the environment.
17: That's true. It's a difficult dilemma. Tourism can generate revenue for conservation,But excessive tourism may lead to habitat degradation.
16: Exactly. Some people argue that governments should impose stricter restrictions on the number of visitors.
17: I think that could be effective, although completely restricting access might be counterproductive. People are more likely to appreciate nature when they have opportunities to experience it firsthand.
16: That's a good point. Perhaps the goal should be to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accessibility and environmental preservation.
17: Absolutely. And I think the issue goes beyond national parks. Human activities have an enormous ecological footprint.
16: Right. We often prioritize short-term economic benefits without considering the long-term consequences.
17: That's wh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so important. We need to meet our current needs without compromising the ability of future generations to meet theirs.
16: Ultimately, protecting nature isn't about preserving beautiful landscapes. It's about recognizing that human well-being is fundamentally intertwined with the health of the planet.
17: Exactly. We aren't separate from the nature. We're part of it.
0: 好，那现在我们来翻译一下这段对话。
4: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国家公园如此重要？
0: 当然，我认为国家公园在保护生物多样性以及保护翠雾的生态系统免受人类干扰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4: 我同意，但是国家公园也吸引了数百万游客，还可能会给环境带来相当大的压力。
0: 确实，这是一个很难解决的两难问题。旅游业可以为自然保护带来资金，但过度旅游也可以导致栖息地退化。
4: 没错，有些人认为政府应该对游客数量实施更加严格的限制。
0: 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有效，不过完全限制人们进入也可能造得其反。当人们有机会亲自体验大自然时，他们往往更容易懂得欣赏和保护自然。
4: 这个观点很好，也是我们的目的，应该是在公众接触自然和环境保护之间取得平衡。
0: 完全同意，而且我认为这个问题不仅仅涉及国家公园，人类活动会产生巨大的生态足迹。
4: 对，我们经常优先考虑短期的经济利益，却没有充分考虑长期后果。
0: 所以可持续的发展才如此重要。我们需要满足当代人的要求，同时又不能损害后代满足他们自身需求的能力。
4: 归根结底，保护自然并不仅仅是保护美丽的风景，更重要的是认识到人类的峰值从根本上与地球的健康紧密相连。
0: 没错，我们并不是独立于大自然之外的，我们本身就是自然的一部分。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解释一些词汇。
17: Preserve biodiversity 的意思是保护生物多样性。Preserve 强调让某样东西保持良好状态，防止它消失或受到迫害。而 biodiversity 是 biological diversity 的缩写形式，指一个地区中不同动物、植物和其他生物的多样性。
3: Fragile ecosystems 指脆弱的生态系统。Fragile 原本可以形容玻璃等东西，易碎，但也可以形容一个系统很容易受到破坏。Ecosystem 指生态系统，所以 a fragile ecosystem 指的是受到较小的环境变化或人类活动就可能 遭到严重影响的生态系统，
1: Habitat degradation， 意思是栖息地退化。Habitat 是动物或植物自然生活的栖息地， degradation 则表示质量逐渐下降或环境遭到破坏。它和 destruction 不完全一样， destruction 往往表示彻底摧毁，而 degradation 更强调逐渐恶化。
16: counterproductive 是一个很实用的高级词，意思是适得其反的，它指一个行动本来是为了达到某个目标，结果却反而让这个目标更难实现。例如，完全禁止人们接触自然，可能让人们更加不了解自然，因此可能是 counterproductive。
3: Ecological footprint 是生态足迹，它描述一个人，一个社会或一种活动对环境，造成的总体影响，例如能源，消耗，土地使用，资源，消耗和碳排放等。Reduce our ecological footprint 就是减少我们对环境造成的影响。
1: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是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表示某种发展方式能够长期持续，而不会耗尽资源或造成无法承受的环境破坏。这个概念强调经济发展、社会需求和环境保护不能完全分开考虑。
0: 好，那今天我们情景的美语环节就到这里了。那让我们回到刚才的问题，就是你们觉得建立国家公园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
16: 我觉得它主要的目的就是来保护自然环境，然后野生的动物，防止它们会被破坏或者开发。
0: 对，我也觉得就是国家公园它首要的目的肯定就是去保护它的自己本身的这个生态系统和保护就是当地环境吧。然后呢它可能次要还有一些目的，可能就是比如说引起人们就是对大自然一些问题的一些关注，然后呢就是启发其他人就是来共同愿意关注这些问题和一起解决这些问题。然后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呢，可能就是给一些人就是提供一个就是非常就是美丽的大自然的一个体验吧。然后呢就是比如说游客可以来这些国家公园，然后呢他们可以自己去体验就是这个大自然是多么就是美丽的吧。然后呢我觉得呢就是进入一些就是可能游客比较多的一些国家公园是应该收费的。因为就是可能因为游客比较多，所以呢就是他们对环境就是可能会影响更大，然后呢这个就可能会导致就是工作人员需要花更多时间和精力去保护这个国家公园吧。就是但是呢我觉得就是可能一些其他的国家公园还是就是应该免费对游客开放的，因为这样就是我觉得可以就是促进人们对去国家公园的一些兴趣吧。然后呢就是这个也可能就是更让人想去看一些就是可能没有那么大或者那么有名的一些国家公园。然后呢这样就是每个国家公园就是都有就是去的一些人 然后呢，我也觉得就是，但是我也觉得就是有一些国家公园是应该收费的，因为就是，毕竟就是维护这些国家公园，然后呢，就是保护这个自然环境，它是需要这个资金和费用的，所以呢，就是我觉得我觉得话就是在一些可能比较有名，然后呢游客比较多的一些国家公园，就是收费应该就可以了。那接下来呢，就是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是你们觉得为了保护自然环境，我们是否应该限制某些旅游活动？人们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干预自然环境呢？
1: 我觉得应该就是限制一些这个旅游活动嘛，像比如这个可能就是首先就是限制，可能国家公园限制一下这个人数嘛，就是如果这个国家公园就是人太多了，可能如果是像这种人挤人的状态，可能会造成很大的伤害嘛，可能有些人就是会在这个去一些不应该去的一些地方，因为人太多了嘛。然后如果像这种旺季可以比如限制一下这个人量嘛，然后还有可能就是建设一些保护区嘛，然后就是像国家公园以内也可能有一些比较特别的一些地方，可能就是建一些保护区，然后禁止这个游客进入嘛。然后或者还有就是像这种特殊时期，可能也可以建设一些暂时的一些保护区嘛。所以比如在有些动物可能是就是一年的就是比如繁殖期嘛，可以暂时这个关闭，就是部分的就是国家公园的一些部分嘛，或者这个森林的一部分。比如然后像还有可能就是像禁止一下乱扔垃圾，然后就是然后可能就是不让这种大货车或者这种大货车进入这个一些公园吧。反正就是我觉得一些旅游活动就是确实应该被限制嘛，因为像我觉得保护环境当然是最重要的，像很多游客就是可能不知不觉的就是会就是对这个大自然造成伤害嘛，可能他们在这个本来有一个 trail， 然后他们可能就是觉得就是附近就是可能就是这个 trail 就是 off trail 的一个地方就是很有意思，然后他们就是就是从这个 trail 走下去，然后走到了一个不该去的地方，可能这个地方正在就是在种一些新的植物，或者在就是反正就是在保护嘛，然后可能他们就是走来走去在这些地方，可能就不经意的去踩踏了这地方的环境嘛。所以我觉得像游客可能会做出很多这种反正就是伤害环境的一些活动嘛，不管是经意或者不经意嘛。所以我觉得应该做一些限制旅游的活动去保护环境。然后我觉得人类就是当然就是应该还是就是应该就是干预一点就是自然环境嘛。我觉得人类不干预自然环境是不可能生活的嘛，像我们比如房子，我们需要就是建房子嘛，要不然我们没有地方生活，或者我们应该去就是反正就是拿一些地去生存嘛。但是我觉得像不要就是过分的去开发就是开采这些大自然的一些土地嘛，然后应该就是像前面讲到的就是可持续的发展，我们就是不应该就是贪婪的用这个大自然的资源嘛。所以就是应该我们人类当然就是必须得这个干预这个自然环境嘛，要不然就是我们也存活不了，但是我们得可持续的就是使用大自然的资源。
2: 哦，我觉得就是也同意，就是应该就是限制就是旅游那些去的地方吧。就我觉得就是你要是就是没有限制，那些人就可能就不会在那些就是该走的那些路上面，然后可能就会去 可能一些草地上面或者其他地方去走路，然后可能就会影响到就那些生存在里的那些动物，然后呢他们的食物吧。然后呢，所以你要是就可能 你看见一些就是黑莓或者其他就吃的东西吧，然后你去摘了，然后可能就是有动物，然后他们就吃不了了，然后就可能就会影响到吧。所以我觉得就是也应该就是要限制就是他们能干的东西吧。
3: 我也是觉得就是应该限制，因为就是就是像前面嘉宾说的，可能会跑到就是不应该在的地方，就是我看在这网上，在瑞士那儿有很多人就是就是不管他们哪儿说不能去，他们就会到那个草地上去吃东西啊，或者造片呀，或者玩石头呀，我觉得就是对这个东西就很不好，所以就可能必须得限制。然后就是很多人就是带吃的到那个地方，而且就是不在那个垃圾桶扔掉，就是会扔到那个地上去，然后就觉得应该限制就是这旅游的东西，或者有更多人看着就是人在不在，就是在就是在在做这个规定。
0: 我觉得的话呢，就是为了保护这个环境，就是我们肯定需要限制一些旅游的活动嘛，因为就是这个人太多了，他们可能就是会留下很多的垃圾，但是他们就是人太多了，也有可能就是影响当地动物他们自己的活动。然后呢，我觉得就是尤其是在近几年，就是科技发展的这么快，然后呢就是这个人口增长的这么快，然后呢城市也越来越多，就是有很多自然景象它现在在逐渐的消失，然后呢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这些国家公园他们的目的是要保护这些自然景象，这些然后呢所以呢我觉得呢就是他们就是为了以后我们能继续看到这些自然景象，就是有限度的就是去限制一下这些游客的活动，我觉得是非常应该的。那今天呢我们的少年说就讲到这里，下一周同样时间再见，谢谢收听。
12: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14: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电话888-298-5569，
15: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18: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19: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来支持我们的节目。
20: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21: 下周六晚上8点我们准时相约。
22: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23: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24: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25: 声声有情。
26: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25: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26: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25: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26: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24: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27: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24: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27: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28: 日常生活时时处处都和法律法规相关，作为现代社会的公民，不仅应该守法懂法，更应该合理运用法律工具捍卫自身权益。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曹律师信箱节目，由曹肖鹤律师为大家答疑解惑。
25: 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26: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29: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的请到我们电台的另外四位同事参加今天的节目。非常欢迎在线上参加节目的雅秋老师，欢迎雅秋老师。
4: 好，大家好。
29: 杨丽，欢迎杨丽。
4: 大家好，我是杨丽。
29: 还有在我们中文电台直播间的朗青，欢迎朗青。
5: 谢谢小云台长，大家好。
29: 还有陈涛。
6: 大家好，我是陈涛，大家晚上好。
29: 啊，那今天呢我们一个特别的节目，就是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14周年台庆晚会。刚刚从上周末，就是上星期天8月23日，顺利的落幕。然后呢，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我们的主创团队的主要成员，当然还有几位，因为个人的 schedule 就是时间冲突没能参加。那么，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这个节目，让我们听众朋友能够对我们这个台庆晚会的台前幕后有所了解。那首先就是，这个台庆结束了，大家有什么对今年的台庆有什么感想？
4: 因为我是最资深的，我是雅秋，除了台长之外呢，在电台时间最长的应该在我们几个人当中就是我了。那今年已经是我们第14周年，刚才台长也说了，我们的台庆晚会落幕，圆满落幕，顺利成功，所以我觉得台长可能应该先在趁这个机会，跟需要被致谢的人致谢一下，代表电台也代表我们所有，一起工作的人，表达谢意，请台长代表。
29: 我没带节目单，然后呢，首先要感谢我们赞助商，就是所有名单可能记得不全，就是，首先感谢赞助商，待会有机会我们再把名单给补全了，然后。我们那个主创人员就是硕导演组一行，然后主创人员包括我们在座的各位，当然还有吕林、王英成、雨薇等等等等，然后主持人朗青，还有那个董子航。那么我们当然全体的志愿者，还有我们全体的主持人，这么多年不离不弃能够坚持下来，然后当然我们还有听众朋友啊，然后我们出席我们晚会的这么多社团，还有这么多政府官员，还有骆家辉，还有西雅图市长，就是宣布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日，所以可以说是盛况空前，对不对？然后我觉得值得高兴的就是我们整个活动还是比较顺利，就是非常的圆，可以说是比较圆满，没有什么就是 episode 或者什么意外的事情，就是都很顺利。那离不开每一位的就是辛勤工作，可以说是。哎呀，邱老师，这个你满意吗？
4: 好，谢谢台长，好像把主持棒交到我手里了，很感荣幸啊。
29: 没问题，你
4: 刚才台长也说到没有出什么问题，很顺利，所以我就想请我们这个两年都担任主持人的朗青来比较一下去年跟今年有没有进步啊。
5: 我首先也是谢谢雅秋老师提出这个问题哈，然后也是谢谢小安台长每次都邀请我做我们台庆的主持人。我觉得今年的活动首先来说是非常顺利，我们所有的演出人员、志愿者和所有的像是我们的摄像导演组，大家都合作的非常好，而且我们今年准备的也非常的早，所以今年台庆是从头到尾几乎就没有什么大的差错，而且也是每一个环节跟的也都特别紧，没有说什么台上有空的情况啊，或者是什么出现任何什么意外，因为我们几乎把所有的事情都想到了。我觉得这两年主持台庆的经验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学习的经验，因为我去年我记着从去年到今年现在为止，我们看到了和各种各样的演出人员都合作了，然后也和两位女主持也都是一起合作， 所以每一次我都能和从另外一个人的身上学到一些我们今年可以做的更好的地方。比如今年我和我搭档的女主持董子航，她今年就是教会了我很多。我们一起学写稿的时候，

0: If you own gold, now is the time to sell. Free evaluations, no pressure. BellevueRareCoins.com
1: 是几乎我觉得是 90% 左右吧，就是除非他觉得可能会堵车要赶紧走了，
2: 对，
1: 几乎所有的人都留在现场了，而且每个人都非常开心，就我们抽奖到最后啊，大家不论是抽到的没抽到的，大家都觉得是为了西雅图的非盈利组织做出了一份贡献，所以我觉得大家不但对晚会非常满意，而且对西雅图中文电台每一年的台庆，今年已经是14年了，对于我们的工作也非常满意，所以说谢谢小袁台长对我们社区的贡献。
2: 哪又不是我一个人的，
3: 好要这个发社区贡献奖了，这样。
2: 朗谦其实刚刚的回答信息量挺大的，就是你去年是不是有这种，比如说临场发生什么意外出现的状况，然后你需要救场的，今年就少一点，是不是有这种情况？
1: 对，我觉得今年少了很多。首先是我们今年的导播的团队，他更早的准备好了我们需要的一些东西，比如像音乐啊，后面的大屏幕，就是我们提前都很多都已经准备好了，加上我们今年的麦克风，一直是放在我们这面的，就不需要从左面台左或者台右递来递去的，所以就是我们这一回通过学习上一年的经验，减少了很多有可能发生问题的地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年主持的会更加顺利，然后每一位演员他上台的时候都知道从哪一方面上台，这地方也要感谢一下莉莉，因为杨丽，我觉得杨丽老师他就是在组织志愿者还有组织所有演出团体准备上台的时候，都是提前告诉好这些表演团体什么时候上，在哪个地方上，要拿哪个麦克风，所以我们主持人在这一方面不需要等太多的时间，也不需要准备太多的事情，也不需要更多的沟通嘛，所以我们主要 focus 的地方就是在舞台上面，我们也能把那个地方做得最好，然后杨丽老师这边也配合得非常好，让每一个演出团体都得到了最好的舞台进行表演。
4: 对，我补充一句，我觉得杨丽老师应该是那天晚上最忙的一个人，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开那个微信的步数哈，我觉得他那天就在那个场子里面可能都能走出2万步来，就是台上台下的，因为每一共有十几个节目嘛，然后再加上发言的十几位嘉宾，对吧？他都要提前，比如说，前面这个嘉宾在发言了，他一定会把后一个嘉宾，抓到那个舞台口来候场的。这样的话，就节省了大量的这个这些嘉宾啊或者表演团体啊换队的这个时间。那他就得对上每一个团体的每一个人，然后提前把所有人都叫到位，所以我觉得他的那天应该是在场子里面走的最多的，但我不知道台长这个轮着敬酒是不是会比他多一点哈、啊？感觉从演节目的这个过程里面，确实杨丽走的最多。你那天回去腿酸不酸呢？可以给我们分享分享。
2: 真正的幕后英雄，对不对？
4: 对。
3: 哎呀，现在必须请杨丽来分享一下他的到底是走了多少步。这个说幕后英雄也不只是幕后，因为大家还可以在现场看到他跑来跑去，他那天穿的是白色的衣服，所以呢很明显的
5: 穿错了衣服，应该穿成黑色当隐形侠。谢谢台长，谢谢朗谦，谢谢乔老师。我觉得是星期天咱们的这个台庆，我今年算是除了春晚之外参与到我们台庆最深入的一个工作。我自己知道我们的幕后英雄很多，大家也都是太客气对我，但是我自己是觉得志愿者总协调这个工作看似比较怎么说琐碎，但实际上它是要与前台和后台紧密的联系，特别是跟主持人这边。我当天晚上所有的想法只是说，一定要保证我们这么大的一个舞台，不要让任何的来宾感觉到我们哪里做的不好的。但是呢，更多的是我们的志愿者分工分得特别好，每个组每一个环节，从前台签到一直到我们的募捐募款，所有的这个环节几乎没有任何纰漏，特别是陈涛这一块，他在我们对
4: 商业互吹，
5: 因为我没有，我知道去年我们其实是在礼品这一块是有一点瑕疵，就衔接不好的，但今年我们做得特别好，陈涛将我们所有的礼品保护的特别好，并且在颁奖或就颁奖也算是我们那个

0: 头啦，在各个环节这块，所有的流程可以说是一气呵成，特别好。基本上哈，我觉得还是因为台长和亚秋老师领导到位了。我那天看了一下我的步数，我中间手机丢掉了，就找了我的手机找很久，然后丢了很多的步数。但是亚秋老师跟我们俩对了一下，咱俩的步数都不低。但我中间手机丢了很长时间找不着，当时真的是很心慌，因为我所有的材料、资料和一些对接都在手机里面。后来就变成说，好吧，就还好记忆力还行，就所有的人坐在哪里，所有的志愿者叫什么名字都还记在脑海里面，还行。谢谢大家。
1: 好的，我先来这个，吐槽一下，杨丽把她的手机给找不着了，还来问我说，啊，我手机不见了，也没有问我说你有没有看到啊，结果就在我桌上的一个这个餐盘里面发现了。
0: 把我手机藏起来了，差点工作都进行不下去。
2: 有可能杨丽老
1: 另
2: 师的手机壳太好看了，有可能背面可能是什么寿司啊，还是什么好吃的东西，然后一反过去，大家一看，哇，赶紧加到自己盘子里了。
0: 我这里其实想要表扬一下朗琴，因为在我们当天哈，就是嘉宾发言那个环节，就是有两位嘉宾其实是不在我们发言的名单里面的，但是呢，他们可能也很重要哈，就这里我就不把名字说出来，然后很紧急的情况下，然后把他们的头衔和名称写给我。其实字体特别的潦草，然后当我非常快速的递给郎青的时候，郎青依然像是早已排练好一样，上去很大方的把人的头衔以及名字说出来，并且我告诉他，男的是什么，女的是什么头衔，他也很快就对应上，然后也完全按照我想要的流程，先让谁讲，后让谁讲，非常的不慌不忙的请他们上台发言，这个真的是，对，舞台经验真的是可以，是，这个算小插曲了啊。
2: 现在那我必须得说一下，我非常谢谢杨丽老师。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我非常喜欢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和大家一起工作。我觉得我们不论做什么东西，大家都是一个团队。然后我能够在上台上能读出这些人的名字，是因为杨丽老师递给我了一张他的名片，然后我可以用，不但通过他的名片知道他的英文，然后通过杨丽老师已经帮我翻译好的中文，我可以在台上把它说出来。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论志愿者还是主创人员，每一个人，大家其实都在台庆的时候都是100%的把精力全放在台庆这档事上，然后每一个人都希望能把这个台庆做得越来越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互相帮助，然后这也是我喜欢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然后和大家一起工作的原因。所以说非常感谢大家，我觉得台庆的成功离不开每一个人。主持人只是大家可能在台上看到的一个人，然后可能我们的演出团体也是大家能看到的，但其实我们背后有很多人都在默默的奉献，像是我们的陈涛老师、亚秋老师、Lilian，还有小袁台长，大家都是倾尽了所有的精力，能把这个视听盛宴能给呈现给所有的观众。
1: 是，刚刚我们
3: 哇，讲
1: 讲
3: 得这
1: 到
3: 么
1: 的都
3: 好，
1: 是当天，在当天之前呢，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准备的。比方说，陈涛就做了很多的准备，那是书面的、文字的，还有一些礼品的各种方面。那杨丽呢，她就是在组织志愿者、培训志愿者，把志愿者的分工做得非常好。其实我们的志愿者今年是稍显人手不足的，有很多人都至少有两个岗位，甚至三个。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家还能够合作无间，还能够把自己的被派到的活给干好了，没有出什么纰漏，其实是需要一直不断的就是提醒自己，哦，我还有另外一份工作，我下面还有一件什么什么事情。那陈涛呢，本来是我的助理，那他的助理是变成全场的助理，他已经做了非常多的事情。那从开始我们的工作组一直到晚会当天，甚至到结束以后，都还有很多的工作。那么说到台前，说到幕后，那么台长呢，他这14年来，我想他有很多的感想，我们等一下可能有时间让他讲。但是我很高兴的是，我自己的这一个工作就是在活动方面的工作团队越来越强大，不管是春晚啊，或者是台庆晚会啊，或是各种的活动，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团队越来越强大，非常的高兴有这些新进的小伙伴，跟原来不辞辛劳一直跟我们继续不断的努力的团队。 队友，我们的团队是越来越强大了，也很感谢大家，也很感恩有这样子的机会能够得到这么多的助力。那台长，请你好好的运用这些助力，不要变成了我们的阻力啊。
3: 就是今年的春晚跟台庆，就是我们可以说是锻炼了队伍，然后我们就是现在有一个非常出色的团队，这是我觉得是我们这几年来这个电台一个特别大的收获吧，可以说是。所以呢，我们能够在社区建立口碑，就是说即使以前我有些同乡啊朋友啊，他们第一次参加我们台庆，但是他来了之后就觉得特别的自豪，就说哇，我们参加这么高规格的一个活动，然后就说他觉得哇，我跟骆家辉这么近还合了个影，哇，我们参加了西雅图中文电台14周年的台庆晚会，哇，西雅图中文电台多么一个响亮的名字。
2: 对，
3: 我就是这样，就是你觉得我自己听了，我看到他发的朋友圈，我是什么我都感到很自豪。所以这个就是如果我们没有我们团队的通力合作的话，是不可能能够不可能办得这么成功的这个活动。因为你一个社区活动的话，一不小心很容易弄得乱糟糟的，就是这样子，就是而去呢大家觉得哎呀就是来吃个饭，然后混一混或者什么，就时间就过去了。但是我们弄的还是大家来了之后都觉得真的很开心，
2: 对，
3: 很自豪，然后这样子我觉得我们也很骄傲，说实话。对，
0: 是，我觉得我不管别人是觉得这是一个大联欢也好，但是觉得对我们自己来说，我们就把电台的事情完全是当成自己的事情在做，然后也想利用好这样一个机会，然后尽可能让来的所有的嘉宾都能感觉到，就是你说宾至如归也好，或者说新老朋友相会也好，然后在这个场合下，然后又能感受到我们电台的成长，这个其实还是蛮重要的。我觉得可能当天的很多朋友能看到的是当天我们用心准备的节目，或者说我们的主持人、我们的志愿者在人前忙碌的身影，但是我自己感受到是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其他的分类工作，但当这件事情把我们拉在一起的时候，我看到的是每个人都在主动承担很多事情，甚至于说别人想到的自己是不是能够再去帮他多做一点，还有就是大家在做完自己的事情的时候还在想着说我是不是可以再去多承担，这个好像没有，我是没有感觉到台长在下达什么命令让我们，但是每个人都在主动积极的承担，这也可能是那种所谓的默契啊也好，凝聚力也好，就是这个是外人可能看不见我们电台同仁之间的这种相互的感情吧。
3: 啊，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4: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5: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4: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5: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4: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6: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 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3: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直播的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今天呢，我们借这个机会要谈一谈，就是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14周年台庆晚会台前幕后的故事。那今天呢，雅秋老师作为主持人啊，因为就是这个雅秋老师更适合提问今天。当然就是我们也可以问雅秋老师，是不是那个陈涛，你是不是有很多对雅秋老师的就是印象感想或者什么？
7: 没有，就那个，因为这次其实本来一开始安排我的工作呢是给雅秋老师做助理的，因为我也特别想从雅秋老师身上学习一下在这种大型的这个活动的组织和执行的过程里面怎么来把控整个现场的这么多的元素哈，不管是艺术的元素还是这个流程的元素，甚至是包括一些技术上的一些细节哈。所以但可惜后来又把我调到去管这个所有的这些道具和物品了，我就没法当好我这个小跟班儿所以还是想请那个雅秋老师可以给我们讲一讲吧，因为像您包括春晚呀，包括这个我们的台庆，您都是作为这个总策划，那您有没有一个总体的这个思路呢？就是说比如说在做这个活动的时候，哪些事情是我们必须在提前准备好提前想到的，然后有哪些这个必须要达到的比如说一个标准和质量，是不是在你脑袋里面有一幅蓝图才好指挥这么多人把它一起完成？
1: 其实呢陈涛的工作态度是非常认真的，而且也是非常的像刚刚杨丽说的，就是不只是把自己的分内的工作做好，还会去多做一点帮助别人一点，让别人更能够得心应手的做他们自己的工作。那这样子的人其实是团队里非常重要的，而不是我小的时候我母亲常说，这个人是一波一转，不波不转，那这个人呢一波三转，就是举一反三的意思。那还会有能够这个预判情况 anticipate， 知道前面可能会发生什么状况，要怎么样应对，这些都是我们团队里面非常有价值的人。那么我刚刚也说了，我就非常高兴团队越来越强大，就是这样子的人越来越多。那在我说我是总策划，我其实是很不敢当，因为总策划其实是台长，那整个的节目的内容啊，不管是什么样的官员，什么样的嘉宾，什么样的赞助商，什么样子的表演节目，都是台长去找的。那我们做的呢，只是说把这些表演节目按照它放在什么位置比较适合的这个情况之下把它安排好，然后我最最希望能够做到的就是节奏不要拖沓，什么时候该上什么节目，什么时候该上什么人，什么时候现场应该有什么声音，就应该及时的出来。所以一开始的时候请台长上台发言的时候，台长还从他的座位慢慢站起来，然后走到台边拿了话筒上台去，我就立刻去跟杨丽讲说，这个太浪费时间了，我们下次要把所有的该讲话的人都集中到这个台侧来，让他们在旁边等。结果呢，杨丽就马上就把这件事情给办到了。所以整个的来说，除了我们台长是很大牌的以外，其他的都是该来就来了，该上台就上台了。所以这也是台长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是可以容许的，对吧？
7: 对，这个是要给大家一点期待嘛，就是可能稍微有一点那个的，就是没有给一个那个比较宏大的那种准备的音乐，然后让台长闪亮登场一下。
8: 台长主要是没有听到音乐，他还不知道该不该站起来。
1: 我们应该让这个舞狮的这些锣鼓响起来，台长就上台了。
7: 对，或者是来一个那个特别这个
2: 出场的 BGM、
7: 对对对，出场 BGM
3: 说就是
8: 我连 Gary 陆家辉都提前叫到场边，但台长却偏偏没有站起来。
3: 我一开始就是欢迎词、啊、就是我都没想还要讲什么，因为也没有一块时间来让我打底稿什么的，然后在吃，
1: 所以他
3: 吃饭的时候我在想我究竟讲什么呢，结果
1: 从座位上站起来然后一路走着一路想
3: 是啊，然后就是讲了上一句下一句要讲什么还不知道，就基本上是这种状况。
8: 我们完全没有看出来你脑海中就是好像不知道下一句该讲什么，我们感觉你发挥的特别好、特别稳。
3: 因为平时在电台做节目也是不打草稿，基本都这样子，应该是习惯了，
2: 肚子里面有墨水。
1: 还有一种特别的魅力，他如果说的好大家觉得很好，他如果说的不好大家觉得他是故意的，故意搞笑的。
8: 确实，
3: 谢谢。
1: 那么在这样子情况之下呢，如果说表演节目有人在台上音乐还不起或者是动作还不做，那就有点冷场的时候，我就会特别着急，希望能够有人做点什么，主持人上去说几句话呀，更新一下募款的状况啊，或者是有什么可以能够补上这个，就是见缝插针，不要让这个缝太大，这是我非常希望能够做到的。那在春晚呢，这个是比较容易，因为我们有排练，我们能够排练的话就该谁出去就谁出去，把人推出去都比较简单，但是台庆晚会是没有机会排练的，所以要求的话就比较不能那么高，也就是说观众的要求可能也比较低一点，所以就请大家都多包涵了。
2: 对，我觉得首先要感谢各位观众，我觉得我们晚会不论我们想的再多总会有什么做的肯定有不足的地方，所以每一位观众都非常包涵，然后
3: 今年好很多，可以说就是包括我讲那么长的那个募款的那个报告，下面其实不是很吵，讲到七点半大家应该肚子都饿了，我觉得到后面，但是真的不是很吵，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观众的素质也很高。
2: 我觉得首先是对，我觉得首先是
1: 作为我，因为我是作为观众之一了，在你工作报告的时候，我觉得最让人感动的其实是那几位年轻人的视频，他们说在电台能够让他们成长啊什么，这个我觉得在现场来宾嘉宾听到都会觉得西雅图中文电台存在的价值存在的意义比较能够通过这些体现出来。
2: 对，而且我觉得每一个节目之间我们衔接的其实都很好，就是有的时候像雅秋老师之前说有可能有的音乐播的比较慢，我记得我今年台庆的时候也有两次像这样的事情，就是音乐播的稍微慢一点或者有一点卡顿，最开始我记得我采访了那个杨璐老师和苏黎老师，在他们朗诵的时候他们的音乐稍微有一点慢一点，然后就问了他们一下为什么要选这个节目，然后他们其实每一个演出团体都非常优秀，然后当时杨璐老师和苏黎老师也是说了为什么要选相信未来这首诗，我现在还记得，然后他就说这个对观众来说也非常重要，然后每一位观众因为这个他们讲了选这个节目的原因看这个节目的时候都更加认真了，而且我还有想说一个，就是雅秋老师刚才说到小袁台长做那个年度报告的时候，今年我们的那个翻译也是在那个大屏幕上嘛，
7: 对，
2: 然后今年的翻译也是我觉得也是做得很好的，因为它在大屏幕上我们不需要，它是中英文，假如说中文的话它就翻译成英文，假如说英文的话它就翻译成中文，这样每一位观众不论是能不能听懂能不能看懂的他们都能知道就是台上的人在讲什么，这样是能够更让他们有一种 engage，
7: 对，
2: 更让他们专注于这个舞台上。
7: 其实这个就是别看我们这个台庆晚会哈，就是在这个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的这个一个酒店来做，其实里面也有一些科技含量的东西，像刚才朗青说的这个实时的中英文的翻译，实际上它就是一个AI 软件的做的这种实时的翻译，就是能把现场，因为我们现场有来自这个比如说当地的一些民选官员啊，很多他可能不太会中文，他也没有办法讲中文，但是现场又有大量的使用中文的这个 观众，所以就是用了这么一个小的工具呢，就是让大家都可以像看电影的字幕似的能够看得懂他们在说什么。然后另外呢还要给大家介绍一下的，我们那个现场呢这次是实现了一个就是对现场的募捐的情况的一个实时的滚动，就是有一些我们的一些这个捐赠进来了，非常快的我们就可以投到这个大屏上，然后能够让这个捐赠者就能看到，也能让观众看到啊，有很多人来支持。
3: 其实这个对捐款现场的效果是很明显的，
7: 很好的。一旦有人出来了，可能其他人就会参与进来。那这个工具实际上也是就是在我们这个我们的另外一位同事吧，王英成，他直接用这个 AI 的平台，然后自己开发了一个有前端和后端的一个小的网页，然后部署下来，所以就是他在现场直接在他的那个后端输入谁捐了多少钱，然后在那个大屏上他就直接就能显示出来。所以就是说，
3: 对，刚刚雅秋老师提到的这些年轻人的那个见证的视频啊、翻译啊，也都是。视频制作啊还有翻译都是那个王英成做的。
7: 对他在
3: 前期都做好，
7: 前期的很多工作还是做得很细的，也用了很多很巧妙的这个办法，包括那个 AI 的大屏上的那个实时的翻译的也是他提出来的。
2: 对，而且我觉得这两个部分其实都对于我们演出还有舞台的这种成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3: 是的，
2: 尤其对于主持人来说，对于我们来说，少了翻译这一步，不但是省了时间，也让观众更加能够专注于台上的人在说什么。还有关于我们这个刚才说捐款的更新，我们假如有了台上的那个大屏幕上的更新，我们更好的能把它呈现给观众。假如我只在说一个数目，只在说一个人的话，大家可能不太清楚我在说的是什么。但假如我一边说，大家一边能看到大屏幕上看出来的这种 visual， 看到这种图像，能够更加能让大家专注于舞台上。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好，也非常感谢吕导还有我们的英成做出来的这个工具。
1: 是我们从去年开始用这个实时翻译的软件，那么当然了，实时翻译到目前为止还是不能够十全十美，有的时候翻译出来的内容有一点看不太懂，尤其是人名很不容易翻译正确的。那如果说这个软件十全十美的话，以后主持人都只要说一种语言就够了，对吧？
8: 而且他们两位都是我们电台自己的员工，我们自己开发的，所以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员工电台的一员还是挺骄傲的。我这里其实还想特别感谢一下我们这次参加演出的演出单位，虽然说比不上咱们华人春晚那么多，然后严格的要求或者是反复的彩排，但是他们到了现场之后非常的服从我们的安排。每个人也都是不管舞台大小，其实一开始舞台还有点小，后来我们不又扩展了一下，他们其实真的不管舞台大与小，每个人上去都全情投入，然后完全非常尊重到每个演员，甚至于说我们时间 delay 了嘛，也是有一点哈，然后告诉他们说你可能要怎么样一个等待，然后你在哪里，你要你的团队人很多的话，你也是不可以乱走动，他们全部都是非常服从，所以这次的演出单位我真的是要特别感谢一下。
3: 好，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4: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5: 老板电器九月双节大促开跑，最高直降450美元，前30名麦奇健 R Max 3系列可享受100刀安装补贴和价值199法郎锅。仅限西雅图地区，西雅图 Bellevue 大统华和 Edmunds 北大华超市内均有专卖店。关注老板电器美国服务号获知详细地址。大犀利一清洁就选老板油烟机。
9: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3: 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那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西雅图中文电台14周年台庆晚会的台前幕后的故事。那今天我们的嘉宾包括我本人都是这次台庆晚会的主创成员的重要成员啊。那刚刚我 雅秋老师一开始问我的问题，我现在补充回答一下，就添更多的信息，就是我们这次台庆晚会特别感谢的一些支持者，我要特别感谢包括那个豪景大酒楼的业主，就是孙乐宇跟王小林夫妇，那么王小林小林姐或者王姐她特别支持，然后呢甚至现场也捐款捐了1000美元，然后呢事先已经那个已经赞助过了，然后呢那个欣然乒乓球俱乐部他们来了3桌人，然后呢也做了2个广告，在这种情况下呢现场也捐了1000块钱。
2: 嗯，
3: 那么还有一组是那个叫常静跟薛伦常，他们是他们在我们那个广告是三湖社区华人协会的那个一个广告，但是他们是美国华人联合会的就社区基金的负责人，那么他们除了就是除了买桌之外，还那个把之前还卖起了一些，就是他们公司卖起了一些经费过来，所以呢就是对我们的支持是蛮大的。然后这个是3个最主要的，那么我们还有一些像华美银行啊，那还有现场的一些朋友，甚至雅秋老师也给那个我们广播协会捐款了，所以呢我们对现场捐款的朋友也是表示诚挚的感谢啊。然后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的赞助商，我就不一一的就是列举了，但是我们非常感谢大家支持，如果没大家支持的话，我们就是我们台庆晚会也不会这么顺利这么圆满的举行的。
2: 对，
3: 嗯，
1: 谢谢台长的更新，跟我们这个当天的募款更新一样，你的这个致谢也要继续更新，也许等一下还要更新一下。不过呢，我觉得在我们尤其是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我抢先发言说我是在电台的时间除了台长之外最长的。那么台长呢，就是在电台的时间最长，而且是创台的人，因此呢，我也想是不是能够在这个时候请台长说一下你这14年来的不要说感想了，就是愿景，你目前有什么样的愿景？我知道你募款的目标是要盖一个大楼，对吧？所以你的愿景是什么呢？现在今年又创了长青学院，在社区里面有更多的影响，那么我们就是老员工，是看着电台一步一步一步一个脚印这样子走过来的，那么这些脚印要往哪个方向去走呢？我们的领导人是很重要的，所以希望能够知道台长怎么想，也让我们这社区都知道西雅图中文电台以后希望往哪个方向走，能够带来更多的服务。
3: 这个话题就是这个问题是特别好，因为我们经常今年就是小记者采访，小记者也问这么比较 tough 的问题，就是我只是说哇，问这么好的问题，就是说电台本身来说这个年头做媒体来讲是很难活下来的，只能这么说。但是呢我们就是对整个社区帮助最大的还是做媒体，所以呢我们其实是在做别的事情，然后做了之后呢如果有收益的话再养活这个媒体，基本上这样子。那现在基本上是平行的，就是我媒体照做，然后呢就是其他工作也在做，那其他工作如果做得好呢能够促进媒体的做，然后呢相互促进这样子。那么我们最终呢其实愿景我想就是说，如果作为一个 business 来讲，你如果这个楼不一定是很高，比如说要10层啊8层啊5层6层不一定，对不对？2-3层的小楼或者什么东西，然后呢你如果其实做 business 来讲可能费用不会比一个那个 single family house 贵太多，对吧？但是呢就是你做 business 来讲的话，这不是一个难到一个天文数字那么难。那我觉得是可以就用来讲 doable 的是一个可实现的梦想。然后我们就是能够争取能够早日实现这个目标。 然后呢，实现之后，其实目的还是要我们把媒体做得更好。然后呢，其他事情就是说像长青学院也好，或者说我们的华人月刊也好，对社区来说是大家喜闻乐见的，也是因为帮助大家的。我们可以说是我们的月刊，很受欢迎。因为我们印出去之后很快就拿完了，然后呢，现在我们长青学院很多人报名是拿了月刊来报名的，我这上面看到广告了，然后就来了，所以呢，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意外的一个惊喜，所以呢，这个我们，其实就是从愿景来讲，我们还是希望那个，对社区也好，或者不管是媒体也好，然后其他包括教育也好，能够做得更好。那我们觉得这个让社区或者说甚至官方能看到我们的价值，然后呢，我们的愿景还是，或者说我们的 mission 也好，或者使命也好，还是在做桥梁、做声音，就是我们做那个中美文化交流的桥梁，做那个主流社会跟我们华人社区的桥梁，然后呢，也希望成为我们华人社区的声音，然后我们华人社区有什么声音能够让官方、让政府能够听到，然后呢，最终呢，他们决策的时候能够考虑到我们还有这么一个社区在，这样子的话，我们的影响力就体现我们的影响力，体现我们的价值。这样子的话，我们觉得你这个最终其实我们成不成功不在于我们这个楼有没有或者高不高。实际上还在于我们做的事情有没有价值。所以呢，所以我就希望已经回答了雅秋老师的问题啊。
1: 好的，非常谢谢小袁台长，非常感谢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台长苏小袁先生给我们这么有力的回答。因为我觉得真的，我们如果能够扮演这样子的角色，然后是体现我们的价值，这个媒体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存在才有意义。我们这些不管是义工也好，或者是拿微薄的工资的员工也好，才觉得在这里是有意义的，不是浪费时间，或者是说在这里只是为了果腹、为了糊口才来做这份工作的。
3: 但这个问题也很好，就是我们最开始的时候是希望能够我们做媒体，同时也相当于做 business， 能够养活一些就是 support 一些家庭。那么我们最终的目的还是希望在这边工作的员工也好，然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好，甚至 volunteer 也好，那因为加入电台之后他们的生活更加好，那我们也能够更好的 support 他们，这是我们也是一个愿望。那么希望能够在这边加入电台之后会越来越好，这样子的话这是还是我们的一个愿望。对
2: 对，而且已经14年了，我每次就是在咱们电台做节目的时候都能听到我们是西雅图华人最早的中文电台。其实这一路走来确实很不容易，也是小袁台长一直把每一步都走得很稳吧。现在我们在办的长青学院还有我们的月刊其实影响力都非常的大，就像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的时候我们还说呢，就是我们现在月刊每次发出去的时候很快就被拿完了，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发能发得更快一点，是吧？然后好多人拿着这个月刊还能来长青学院，然后也听。
3: 对，现在比如说这礼拜是那个嘛，在相当于是两个学期之间的一个休课的时期，但是还是有人打电话甚至跑过来，然后说我们中国城有一帮人几十个话都很感兴趣，你们有没有专车啊来接送啊，说。我就说你有几十个，我们说专门买车都行。那确实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鼓舞了。就是我觉得如果有更多的人，我们能够帮到更多的人的话，我觉得我是完全值得的。对，这个，
7: 如果中国城那边有那么多人的话，甚至我们可以开个流动课堂哈，到那边再开一个。
3: 对对对
7: 对。
3: 对
7: 对，
1: 那讲到长青学院的话，我想也可以请杨丽来发言吧，因为第一个他是长青学院的老师之一，第二个呢他也是新加入电台时间不久的一个志愿者。那么在他在西雅图的这么一段时间里头，为什么到了最近这两年才加入电台呢？是没有人告诉他有电台的存在吗？
3: 没
1: 有，是因为他不知道电台好不好吗？为什么终于加入了电台呢？
3: 我那杨丽其实加入电台有好几年，就是之前一直在做节目，那么没有那个进入到这个就是核心团队就之前。
8: 对，这里面有第一呢，是我在8年前就被电台采访过，但那个时候已经知道我们有一个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演播室我曾经也来过。但是我确实从来没有想过说有一天我可以成为主持人之一，然后差不多快3年了啊，小雨台长，一直在做主持人，从去年开始，小雨台长也算是雅秋老师吧，大家共同觉得，哎，这个人好像我们非得让他加入进来，除了主持人之外再做点什么事情，然后慢慢是你们从看到了我身上的光芒，
3: 对，就是之前好像就是你的光芒被掩盖住了，但是这次真的太耀眼，就已经不可能忽视了。所以呢，我觉得，哇，这个杨丽，我们不能再错过她了。
8: 那要好好爱我，爱护我。那个，我很感谢，就是我其实自己内心是非常狂喜的。当你们决定让我加入，做很多一些参与到我们电台的各种活动当中，我是觉得说，哇，终于有人看见我了。但是我有个性的弊端，就是我是比较被动，但是你如果调度了我也是很人来疯的，就是我活跃起来也很活跃，但是就是自己主动性比较不是特别会自己主动，像人家会直接介绍自己我会什么，这个是我的一个弊端吧。但是只要给我平台，大约做的事情应该还是会很让人满意，这是第一。第二，其实我重点想谈一下长青学院这件事情，算是看着成长的。电台我没有见证到它成长的，就是14年前我不在，但长青学院我很有幸我参与，从策划一直到最后能成为其中一名老师，每一周跟台长见面啊，每周三必须跟台长见面，特别特别好。然后也看到我们很多的一些课真的是非常红火的在开展。虽然在西雅图地区有很多其他的团体哈，也开类似于咱们的课，但是我觉得这东西是相互吸引的事情，可能台长的魅力也在这里。很多的一些我认识的人，他们其实在别的场合下也学习过，但是最终他们还是愿意走进长青学院来学习。我自己做摄影老师也做得特别开心，每周三闹钟一响，台长应该知道我永远是提早10分钟20分钟到的，有的时候到的时候他们还在吃饭，很尴尬，然后我也不管，就走进自己的教室，就是迫不及待的想给大家上课。像台长可能也经常听到我们那个教室欢声笑语不断啊。
3: 对，一开始就是可能就两个学生，但后来学生越来越多，就是那个杨丽老师的那个课很受欢迎。
7: 名师，
8: 谢谢，
7: 长青名师，
8: 一开始真的只有两个人，但是对，我当时抱的心态是一个人，只要台长说这个课要开我也讲，哪怕我给台长讲不行吧，对吧，应晨也抓进来，对。但是很开心，很快是每一周都在增加人，然后我自己也是越讲越开心越兴奋，而且我知道我9月份开学之后亚秋老师也要加入我的课程，真开心。所以我觉得这个只会越来越好，我自己对长青学院很有信心，台长真的是很有信心。我觉得我好像觉得我们是不是没有为长青学院做过一期老师的这么一个采访，我觉得台长如果愿意的话可以把老师们集中在一起，我们可以再做一期就长这样的访谈，我觉得很有
3: 下周
8: 好的，
1: 一期的访谈还不够呢，那么多位老师可能要做好几期的节目，
8: 先来一个集中访谈，大家因为也经过一个学期了嘛，对吧，3个月的课程已经结束了，老师们其实会有一些感想可以谈一谈，比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因为我知道有个发布会的时候我们谈的时候其实会比较谨慎，也不知道自己面对的学生会怎么样，但现在3个月之后其实我们会有更多的东西可以谈，然后这个谈我觉得也是非常好，让更多的人认识我们长青学院，认识我们的课程和我们的老师。
1: 对，台长好好的考虑你的美国故事，又有了更多的这个 idea。
8: 对，是的，然后我希望接下来我们电台就像雅秋老师说的，我们要其实那天晚上在台青当天晚上我也说了，我说我们其实已经看到有很多的我们的主持人，就是我们的同仁们，他们其实也
0: 怎么说，在志愿行为上表现出非常大的兴趣，我们要好好的爱护他们，我们对这样的人我们要表现出我们的谦虚，我们要拉拢他们，我们要巴结他们。
3: 我觉得我也蛮感动的哦，每个人都是那么的认真，真的做事情，所以
0: 对，真的，都包括当时我们卖券的时候啊，这话讲起来可能听起来有点那个，卖券的时候，就是如果
3: 抽奖券，
0: 对，如果有人愿意掏10块钱，我们会很快立刻告诉他，你如果买2张和买5张，你会怎么样？就大家会把这个。其实你说有业务提成吗？没有，每个人都是志愿行为。但是大家会觉得说，如果我能多帮电台卖一张，那么不管是抽奖的这种现场气氛也好，还是最终能为电台募捐到多少款项，能帮助我们后续更多很好的回馈社会的公益行为的这种发生，大家都非常的尽力。包括我自己坐在朗青他们那一桌，在那卖票，真忙死了，还在那里卖票。但我卖的很少，可是就是能感觉出来，像笑白啊，可能这个笑白他们啊，包括艾瑞克子轩他们，包括 Lisa 他们，大家就包括坤坤。我们的小小青年志愿者们都在卖票，真的，台上你可能坐在前面不知道，我们后面都在卖票，真的。
7: 对，那到
1: 对，所以到后来连我都忍不住买了5张票。
7: 对，雅雀老师还中了个奖的嘛？
3: 中了什么奖？
0: 中了古斧，
1: 中了古斧、那个。
3: 可以啊，可以可以。
7: 对，然后到明年再办的时候卖票就说，因为今年我看那个包括大奖，我们那个 iPad 哈，还有古斧，还有前面的一个奖都被同一个人抽到了，就有一个人连着被抽到3次。
3: 哇、
7: 我就说他
1: 对，有个幸运的年轻女生，
7: 对，那个运气太好了。
0: 对，我当时
1: 他买了很多张，我猜他至少
0: 买
1: 了5张、10张的。
0: 他上去了三次、他家总共买了6张还是7张券，并不多，但是中奖率达到了、中了3次上台。有一次中了一个咱们的书，但是他自己还说，哎，书是他拿到的最小的奖。
1: 哦，对，结果最后拿到了 iPad。
0: 对 ，iPad 当时我记得我还非常的鼓动我身边的一个人买，他后来买了票，买了券的时候他就没有中嘛，然后陈涛还说没关系 ，iPad 让你摸一摸，
3: 摸一摸。
0: 所以这个幸运，这个，所以你看全民参与的积极性非常高。我觉得这个我们的策划真的还是要感谢雅秋老师总策划哈，跟台长，就是策划的这个流程就非常的勾引人，所以这也是其中一个因素，大家迟迟不愿意走，总觉得最后可能还有个什么 surprise 在那里等自己，所以就一直到最后就特别好这个安排。
3: 对，其实我们补充讲一些嘉宾，对不对？就是因为今年骆家辉也来了，然后还有那么多的官员，对不对？然后其实骆家辉参与还是很多人是很开心的，因为很高兴的，因为骆家辉在华人当中有很高的知名度，而且有极高的威望，所以呢大家觉得哇，这个现场能见到骆家辉，因为现在华人社区很大多数活动是见不到他的身影的。当然你说见到州长或者见到什么州的议员国会议员，其实是机会挺多的，但见到陆家辉还是不多的。所以呢这个他来的时候还在给我发短信，我说给我打电话，我说哎，你已经到了吗？他说我还在高速公路上，还有20分钟。那我就那个把因为我事先在那个豪景门口留了个车位，然后呢我就把钥匙给那个总导演，我说吕导，我走不开，如果我手机也给他了，我说那个罗家辉如果到了的话你就帮我去移下车。所以这种可能大家可能不知道，但是我们背后就是有就是要考虑到他来，然后我们要门口给他留车位，然后呢相当于直接把他引到那个座位就是带到座位上，就相当于是这个一个过程，就是也是对他的一个尊重跟一个就重视嘛，就这样子。
7: 是的，而且好像我最后补充一点哈，就是因为其实刚刚前面也提到一个点，就是说那个现场来了不少这种民选官员哈，后面好像又多加了2个还是3个，临时加上去要上我们的台去发言。那其实这个我觉得也是能从另一个角度能看到，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活动的影响力，就是让在那个地方的这些民选官员都想利用我们这个平台，让更多的人看到他们，听到他们。
3: 嗯，
7: 我觉得这个
8: 对
7: 也确实是能看到我们的。
3: 当然，就是这也是一个补充了，就是我们一开始安排的时候是没有安排所有的人上台，
7: 嗯，
3: 因为怕花太多的时间，所以呢，但是呢，就是应该是 Tony 还是谁就觉得，这样安排可能对其他的民选官员来，他们可能会觉得没有被重视，所以呢，还是让他们上台讲一讲这样子。那、这个是一个补充，对我们工作的一个补充，就是没有，就是能够更好、更周到一点，是这样子。
2: 嗯，
3: 当然我们也是一个折中，不是让所有的民选官员上去，因为不然的话我们时间可能也不够。所以至少周一级的，就是基本上都上去了。
8: 嗯，我这里补充一下，其实。我觉得陆家辉的到来哈，其实是一个相互影响的一个过程。对于我们来说，他的到来的确是让更多的嘉宾，不管是州议员还是我们的赞助商，或者是任何长期支持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也能感受到我们这个平台它是有含金量的。那其次呢，陆家辉呢，他的到来呢，也让我们就是。怎么说，我觉得现场应该除了我，因为我当天也是算是跟他有一些互动，就是你会觉得哦，原来他生活中是这样一个比较平民平易近人，甚至于说很服从时间安排，然后有信用这样的一种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其实会对我认为哈，在美国这样会对他自己来说，就是在普通大众心目中哈的印象是有加分的，所以这其实是一个相互影响和互相共赢的这么一个过程。
3: 好，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啊，然后今天呢已经延长了10分钟了，就是在节目的最后，请各位各说一句话，我们就收尾好吗？
7: 嗯，
3: 那请雅秋老师先讲。
1: 明天会更好这首歌在台庆晚会没有唱出来，但是我希望我们的电台是这样子越走越好。
3: 谢谢雅秋老师。那雅丽。
8: 我希望我们电台不只有14周年、15周年，我希望我自己可以一直跟着电台继续向前，然后做一粒小小的尘埃发光发热。
3: 嗯，
1: 当做一个承诺了。
3: 星星啊，星星不是尘埃，尘埃本身是不会发光发热的。
8: 一粒尘埃被你们照亮发光。
3: 尘
8: 埃被光照了会发光啊，好好来上摄影课。
3: 特别感谢。
7: 我就说最简单，就是我很喜欢在这样的这个团队里面，大家各司其职，各自补台，然后共同完成一件事的感觉，就希望后面能有更多的机会参加各类的活动。
2: 嗯，然后我是想谢谢所有在为我们台庆做出贡献的所有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同仁和我们的志愿者们。我们虽然明天会更好这个歌最后没有唱到，但是我们说了一个朗诵的一个节目叫相信未来。我觉得既然我们现在在做好多像长青学院，还有我们的电台月刊，还有我们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报纸啊，还有在电台的这些工作，我们的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所以我们都要相信未来。谢谢台长。
3: 我也补充一下，就是我们感谢所有我们台庆的所有的团队的成员，所有电台所有的同仁、赞助商、顾问，然后所有到场的嘉宾、民选官员，然后感谢各位，然后我们期待明年的台庆更好，也当然明天会更好。谢谢大家。
1: 谢谢。
2: 谢谢。
7: 谢谢。
1: 晚安。
10: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1: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12: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13: 声声有情。
14: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13: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14: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13: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14: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12: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5: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2: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15: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6: 我是成都的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欢迎收听哦。
17: 我是守泽宁，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18: 我来自山东，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19: 我来自台湾，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18: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0: 太湖佳绝处，运河水弄堂，灵山吉祥地，百年工商城。这里是中国无锡，
1: 这里风调雨顺，物产丰饶，这里风光如画，人文荟萃，
0: 这里有令游子魂牵梦绕的一碗甜甜美食，这里有让旅人寄托乡愁的一曲二泉映月。
1: 让我们在湖光山影中去体味，在石板小巷里去寻找，在小桥流水中去发现。请听发现无锡，
0: 本节目由无锡广播电视台和西雅图中文电台联合制作。
2: 各位西雅图的朋友晚上好，我是无锡广播电视台主持人郑涵，我在大洋彼岸美丽的太湖之滨无锡向您问好，欢迎收听本期发现无锡节目。本节目由无锡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无锡广播电视台制作播出。近年来状元文化在无锡渐热，雪浪山的蒋子阁、蒋子书院叩访者不断，不时有活动举办，湖带打造的状元步道也成了游人的网红打卡地。但如果真要把握状元文化的内涵，还需要对无锡历史上第一位状元蒋崇祯及其人生轨迹有更多的了解。今天的节目就和大家一起来回顾蒋崇祯的状元路。江南人杰地灵，俊言辈出，自隋文帝开科取士至清末废止科举，1300多年里进士状元半出江南。宋代以来无锡一共出了5位状元，分别是蒋崇祯、孙继高、邹忠仪、王云锦、顾高。两宋时期无锡一共出了69位进士，状元却只有蒋崇祯一位。蒋崇祯不仅是宋代唯一的状元，也是无锡史上的第一位状元，可谓贵谪蟾宫之名冠龙榜首。在一般人眼里，能够高中状元说明运气绝佳，一定也命运顺遂，仕途风光，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国运日衰，生不逢时，是蒋崇祯的第一个不幸。蒋崇祯字良贵，1183年生于无锡湖带一个普通人家，祖父父亲皆为书生，寄希望于蒋崇祯用心栽培。父亲去世后，蒋崇祯长期寄寓僧舍，苦读长达20多年。相传蒋崇祯后来师从南宋著名诗人、藏书家尤瑁，苦学精进，终在宋宁宗16年科举考试中高中状元。宁宗时期是南宋后期，南宋的后70年风雨飘摇，局势动荡，内忧外扰，国力日衰。在与强汉金国的争锋中，南宋根本无力应战，宋宁宗被迫向金称臣纳贡，自称儿皇帝，并与金国签订了屈辱的嘉定和议，承诺永远臣服于金国。1218年蒙古军队杀到汴梁城下，金国面临崩溃，专权的宰相史弥远看准时机发动政变，控制了朝政。他利用太子赵弘的不满，矫诏废除了宋宁宗，改立赵弘为帝，即宋理宗。同时史弥远在朝中大肆罗织党羽，清洗异己，南宋内外交困，已非人力可以挽回。而蒋崇祯偏偏就在此时中了状元。蒋崇祯此时已经40岁，这个年龄的文人如在翰林院修书撰史、起草诏书，自是一把好手。然而专权的史弥远根本就不把状元当回事，蒋崇祯被安排了一个闲职，同迁判健康军。健康军是当时南京的称呼，军相当于州的建制，但是为军事要地，迁判是迁书判官厅公事的简称，掌诸案文仪事务，分管刑事，并非当地主官。同迁判则是迁判的副手，当时最受器重

绍定二年，正在守孝的蒋崇祯曾奉诏入京言事，似乎很为皇帝器重，不过却未获任命。守孝期满，到了换岗提拔时刻，可诏书下来却仍然是个签判。

不过换了一个地方，从健康军迁判换成了昭庆军，也就是湖州，仍然是一个辅佐他人没有实权的闲职。这次工作也很不顺，性格耿直的他因与同僚意见相左，关系紧张，他干脆告假回乡继母。蒋崇祯虽然身在家乡，心却留在了朝堂之上，时刻挂念着国家安危。绍定三年，他大胆上书，斥责宰相史弥远擅权营私，提醒年轻的李宗不可放权，要亲自理政。蒋崇祯闻此恳切，字里行间一片忠诚。宋理宗读了颇为感动，于是召其进京，升为保章阁直学士。虽然保章阁直学士也是一个顾问和幕僚性质的闲职，但职级上为从三品，升了不止三级。蒋崇祯恪守职责，为了提醒李宗防止大权旁落，不久又进了为军男六镇，再次被调整了职务，被授予秘书郎兼庄文府教授，又兼崇政殿说书，并入侍讲席。不过虽然多了一堆头衔，但职级上反而降低了。南宋时期，秘书郎只是从六品官，掌管图书经籍，为皇上起草文书，偶尔也会在监院陪读侍讲，兼任的著作左郎执掌国史的编撰，但职级只有七品。绍定六年，南宋军队联合蒙古军一起攻占了金国都城汴京洛阳，宋蒙联手灭金，显然是南宋统治者的一步错棋，为后来南宋的灭亡埋下了伏笔。这一年，专权的史弥远病逝了，李宗亲政，朝中换班，急需人才，而蒋崇祯唯一拥有的权利就是向皇上推荐人才。端平元年，蒋崇祯向李宗力荐了两位受前宰相史弥远打击而遭贬谪的朝官甄德秀和魏了翁，他们学识广博，才华出众，是南宋时期知名的理学家、文学家。重获启用之后，甄德秀官至户部尚书，魏了翁则出任礼部尚书兼直学士院。第二年，蒋崇祯因病申请求退，未获准，被授吉英殿修撰身份出任安吉知州，并代理刑部侍郎。这个职务是蒋崇祯入仕后的第一个手握实权的官职，但此时距高中状元已过去了12年，他已52岁，不仅进入知天命之年，且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安吉任上，蒋崇祯十分操劳，他实心任事，不敢懈怠，竟因劳累过度而昏厥，乃至无法正常理政。不得已，蒋崇祯再次求退，这次得到了李宗的恩准，并赐刑部侍郎侍制，准其回家养病。这次蒋崇祯没有再去开元乡的雪浪山，虽然那里山下有蒋氏老宅，许社有蒋氏故园，他选择了更为安静的富安乡的湖带，翻修了小凤山下的一间破败老屋作为养病之所。在那里，他写下了《一枚堂记》和《万亭竹记》。一枚堂是蒋崇祯赋予这座寒舍的名字，后来也成为无锡蒋氏的堂号。屋后还有修林茂竹，梅花不畏严寒，不与群芳争艳，傲雪凌霜，竹子铮铮铁骨，中通且直，宁折不弯，二者都被视为文人风骨和君子气节的象征，因而备受青睐和崇尚。蒋崇祯也在梅竹之间寄予了自己的人格意趣和操守理想。

蒋崇祯终于没能再返官场，病体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两年后，1236年的冬天，蒋崇祯病逝于家乡，享年54岁。蒋崇祯生前获赐刑部侍郎准二品，去世后赠朝清大夫，赐祀中文。蒋崇祯身为朝官，却生活清贫，既无巨额财富，且因操劳过度而病体孱弱。状元公生前正直、清廉、简朴、低调，死后墓地也藏于山中，罕为人知，在荆棘遍布的山间荒凉了800年。纵览状元蒋崇祯的一生，中年高中，仕途不顺，空怀抱负，最后在郁郁不得志中病亡。他一定是对官场极度失望，所以三次请辞，但三次都不准，既不准辞又不重用，究竟是为什么？在阿谀成风、结党营私的朝廷里，正直耿直、不愿同流合污的蒋崇祯注定无法施展才华得到重用，并且他还因为上书而得罪了宰相史弥远。蒋崇祯虽是头戴光环的状元，但毋庸讳言，他的人生其实是悲剧性的。当然，他的一生不得志，既是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局限、社会的悲哀。蒋崇祯所处的南宋后期，朝纲松弛，宰相专权，拉帮结派，勾心斗角，对内残酷，对外软弱。蒋崇祯是一位富有才华、忠诚国君、坚持正义的朝臣。考场上，蒋崇祯能在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成为状元，说明他有着非凡的才华和学识。朝堂上，面对宰相专权，他担心皇帝大权旁落，大胆直谏，不惜得罪权臣，说明他忠诚而有责任感。但是他的才华没有得到施展，他的忠诚未能得到应有的回报，反而因得罪史弥远而陷入人生困境。这种忠诚与现实的冲突，更多源于制度缺陷和政治黑暗，这才是他人生悲剧的根源。个人的才华命运很大程度维系于现实社会。蒋崇祯虽为状元，却始终是社会舞台上的一个配角，搏击挣扎半生，但终究没有施展身手的空间和舞台。郁结的情绪、晦暗的心境也使他难以摆脱病魔。蒋崇祯是无锡历史上的第一位状元，也是无锡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虽然作为个人的状元蒋崇祯，其经历并非一路坦途，甚至令人感慨唏嘘，然而作为文化意义上的状元蒋崇祯，却是无锡一笔不可多得的财富。从隋文帝开科取士到清末科举废止，1300多年中，科举考试为历朝历代输送了大量优秀人才，曾是世界上最科学、最公平的人才选拔机制和渠道。了解把握状元文化，有助于解读古代科举制度的历史意义及其人文价值。通过了解蒋崇祯的状元之路，也有助于在成长中汲取教育的启示借鉴，有助于构架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平和看待人生风骨起伏，从容应对世态炎凉之变。站在文化传承和利用的角度，状元文化是今天值得开掘的宝贵历史积淀和人文资源，深入发掘其文化内涵，传承其优秀传统，有助于今天文旅的深度融合和文化产业的发展。雪浪山打造的蒋子书院，富安乡胡代打造的状元步道，都得益于状元这一历史机缘。今天在探究状元文化价值时，不仅要认真回溯蒋崇祯的独特经历、状元光环，还要在历史解读中寻找更多内涵与启迪。通过对状元文化的挖掘，我们可以得到的启示应该很多。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本期发现无锡节目。本期节目编辑姚峰，监制画影严华，总监制张立凡、王帆。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0: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2: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3: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2: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3: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2: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4: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5: 在月色中轻盈一曲婉转，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风起云淡，月明星稀，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回归原始的港湾，心灵港湾，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
6: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AM 1150美国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主播思墨，在每个周末的晚上用声音陪伴各位。这周各位过得好吗？是否有什么开心的事情？是否有什么有点焦虑的难题？没有关系，西雅图中文电台始终陪伴着各位。天气已经进入到了处暑阶段，也就意味着我们的夏天接近一个完美的收尾了。很快你就会看到在 Redmond 的路两边开始泛黄的枫叶，也会很快的感受到西雅图慢慢渐凉的天气。更重要的是，会发现我们也许真的已经进入到了我们2026年的后半程了。说句实话，我时常想起在新年的时候，在一年最开始的一二月份的时候，我常常会说，我们要立一个 flag 吧，我们要今年做什么事情，我们要更好的如何如何。但更多上的我们想要做的，想要真正去把控的，或者是说我们真的想要和自己去和解的，也真的实在是太多太多太多了。如此看来，也许有一天等到秋风落尽，等到真的到了年底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一年也许收获满满，也许平平无奇，但时间是最好的伙伴，也是最好的良药，同时也是让我们最无法复刻的一段过往。所以活在当下吧，活在当下比任何时候都重要，比任何你想要许愿的未来，你想要重温的过往都更加重要。今天想和各位聊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我最近搬家了，家楼下呢就是非常非常繁华的闹市区。我以前特别喜欢住那种很安静的小区，最好是那种车开不进来，然后没有任何人流量，然后 非常有这种生活气息的感觉的地方。然后呢，我就会开始体会说啊，那我最近要换一个新的环境，我是不是想要住一些比较繁华的地方，而不是说这个地方比之前的房子有多好啊，只是说我想尝试一些更为所谓便利的，更接近一个大都市人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然后呢，我发现一件很神奇的事情，比如说我经常会，如果一个人在家的话，我就会经常一个人点外卖嘛。然后点外卖的时候，我就会在家等，然后呢，在等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一会儿工作，也可能一会儿就是怎么说，就是让自己处在一个比较稍微 chill 一点的阶段里。但是自从我搬到了比较繁华的闹市区之后，我发现了一个很神奇的事情，就是我很喜欢下楼走一走。因为以前总觉得哎呀，我很喜欢那种非常自然的，非常舒服的，或者是说非常让自己觉得好像比较惬意的。但现在我发现哎，好像是因为住在这里以后克服了很多重重阻碍吧，出门了，经常出门。比如说我吃饭的时候，以前就会第一时间想都不要想，很少，除非是有朋友一起吃啊，如果是自己的话一定是点外卖，或者是很少很少很少做饭。但是我发现住在闹市区之后，你又会想着出去走一走。后来我发现这是一个当代人，特别是年轻人都有个通病，就是想出门很容易，但是真正迈开腿出门很难。因为现在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好像不断的提出那种出门的高门槛，比如说女生要洗个头化个妆，或者是你想约朋友见面，但是觉得哎呀自己的能量不够支撑一顿饭，然后东捞西扯的。然后忽然间你又会发现你想要去尝试的那个网红餐厅排队时间好长，不如大家叫外卖。然后你还要约朋友或者是发信息来来回回等他安排，甚至是你在等你想出门的这个阶段又刷到了几条好玩的短视频，或者是看了一个小短剧，反正总之有一万个理由阻碍着你出门。我甚至有过一段经历，就是我决心今天要出门，我要出去动一动，结果呢我都穿衣服了，然后化好妆，然后等等一切都收拾完毕妥当之后，我突然间又瘫坐在沙发上，觉得自己没劲儿了，没能量了。所以有些时候我觉得我们习惯了屈服这些阻碍，就会变得越来越宅，越宅就越难出门，越难出门你就会越觉得好累啊。甚至是有些时候你只是想动一动，但发现动力不足，强制开机失败。所以人在出门和不出门的时候好像是过了两种人生。一种人生告诉自己你一定要出去，你不能在家里刷手机，你不能头晕眼花，你不能让自己觉得你放开了你就无所顾忌的就只是在家里浪费时间。但另一种人生说，可是已经很辛苦很忙了呀，难道就不能动一动吗？难道我就不能够让自己清闲一点吗？所以说出门就是有这样的魔力。我们真的是强烈的建议大家，如果有机会能出门一定要出门走走。虽然现在不是春天，不是最开始那种初夏的舒爽期，但是现在微微初秋的感觉也很好啊。我前两天就发现我自己就很喜欢在楼下走一走。我搬到这个新的地方，然后发现小区里有一个不算太大的一个小公园。这小公园呢，就是看上去就是一看啊就知道是那种非常非常简单的，就只有秋千，然后还有几个长椅。然后我坐在那里边，我就觉得哎呀 其实挺舒服的，虽然我被蚊子疯狂的叮咬，但是我还是很愿意或者很享受在那个公园里待了一小小点时间的自己。
7: 因为那个时候你会发现，好像你担心的，你焦虑的，或者是你只是想放空的状态，就会淋漓尽致的体现在那里。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在马路边找一个长椅坐下来，什么都不做，只是放空的状态。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各位会在自己比较繁忙的时候，然后好不容易抽出了一个 lunch time， 在中午午休的时候找一个比较小的地方，然后只是放空，只是发呆。但其实你要知道的是，当你迈出房门的那一刻，你的身体就开始已经自动激活为一个活人模式了。什么叫活人模式？当你开始纠结要不要出门，反复想出门但失败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那种心理能量或者是情绪有点低的人，这样就很容易陷入一个无解的循环。比如太丧了，太闷了，我等状态好的时候再出门，或者是我需要等到一个更好更开心的状态的时候我再去出门。但是实际上非常的简单，只需要四个字，停止思考，再加四个字，立即出门。这个在心理学上叫做激活行为就是 behavioral action。所以就是说，不要等到感觉好的时候再行动，而是直接用行动本身去反过来感受。它的核心方法就是一个，增加个体与环境之间的积极互动。所以不要再说自己懒，也不要再说等着等着。其实你出门之后面对扑面而来的这种环境的刺激，能够帮人完成一些在房间内很难启动的状态，就会很快的去激发一个活人感。你知道阳光会促成很多的维生素 D 和血清素的诞生，也可以帮助你提升情绪，而且你也知道室外的空气会比室内的含氧量更高，所以你当你出门深吸口气的时候，你就会加速血液和大脑中的含氧量，也会促进你的血清素的分泌，使人感到快乐，保持头脑清醒，而且感到精力充沛。甚至是有一些比较微小的环境奖励，也可能会让人感到神清气爽，精神愉悦。甚至是你碰到一条可爱的小狗，或者是有街边的路人拿了一束鲜花，你都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放松。前两天我去洛杉矶找我妹妹玩，后来我们自驾去了旧金山，在这个一号公路上待了有快小两天的时间。然后呢，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一天他带我们去旧金山downtown的一个小公园。那个公园非常的神奇，就是它是在一个这个应该算是办公区的二楼，它就是需要上一点小的这个小的台阶，然后呢到了一个算是楼和楼之间的一个小公园。我当时还挺抵触的，我说哎呀，我说你看旧金山的这个公园怎么这么局促啊，还是在楼之间呢。但是你知道他和我说什么吗？我妹说他经常喜欢在这里放空。他说虽然他也知道他是在楼和楼之间的一个小小的空间当中，他说但你知道吗姐，他说这个算是半空中花园吧，种了有100多种来自世界各地各种各样的植物。我后来听他说完之后呢，我就很仔细的去看了看这些植物，确实有的是阔叶林里的很大叶子的这种算热带植物，还有那种像是在中国的东北才能见到的那种松针型的一些小松树，当然还有开得非常绚丽的大的很大的花，就像是那种
8: 在亚马逊丛林当中能看到那种大的霸王花一样。所以我突然意识到，原来出门你看到的这些和你在家里边面对着墙壁看到的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在想，出门这两个字可能往往是一场无痛的沉浸式的健身。就比如说你知道自己要少看点手机，你要多多的早一点休息，可是你要看一看，当你一天都在家里的时候你的步行量，再看一看当你真的走到了这些大自然当中，走到了这些社会群当中，你的感受又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在想，是不是我们可以经常走一走，动一动，因为人和人之间需要交流，哪怕就是自己，你也需要和周围的环境产生一点连接。也许我们没有办法每天走上10000步，但是前两天我看到一个报道，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大家知道有一个很著名的这个医学的杂志吧，应该叫期刊，叫《柳叶刀》，它有一项前瞻性的研究，就显示每天7000步和全因死亡风险降低47%相关，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降低25%相关，而且还可以让抑郁的风险降低31%。所以说你看，7000步听上去很容易吧，没有很难，好像就从我们家走到商场的 B1 再到 B2 再到楼上的2-3层转一转，简单简单，你会发现好像没有那么难。然后再说回来，如果你从商场走出来，走到大自然里，走到阳光下，你会发现你身处在自然环境中，你就可以抑制你想要用手机的冲动。比如说你身体动得多了，你眼睛看手机就少了，再加上出门你可以多接受阳光的照射，晚上还可以睡得更好。所以有些时候白天在户外的时间与更早的睡眠和更好的生活习惯是息息相关的。再说到身体的医学层面，可能它就会促进这种褪黑素的分泌，是一种天然的助眠剂。出门之后流动的能量也能拉长你感知的时间。你试着回忆一下最近的几个周末在做了什么，约了朋友出去吃饭，去近郊旅行。如果你在家里边，我相信极大概率你其实是记不住什么的，你可能记不住你到底做了什么，你甚至都记不住你看过什么视频，打过什么电话。但如果你走出了家门，你面对的是不一样的风景，你大脑会在主观的这些位置上会给你做一些停留。比如人们并非去连续的感知世界，而是将时间自动切割为是有终点和没有终点的事情。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一些新奇的感官会让你的主观时间变长，哪怕仅仅只是视觉的变化。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走出家门看到的都和家里是不一样的风景和画面，那么你的人的状态就是不一样的，因为你在链接，你在体验，你在感受。但是如果有一天你会发现你在家里待了一整天，那么我相信你最直观的感受是我过了一天，仅此而已。所以当你听到这里的时候，我相信会给你在心里种一个心锚，就是你要学会走出家门，穿过街道，出入店铺，你的身体和大脑会实时的变化，你会将这一天标记为多个不同的事件，会回溯时觉得这一天很充实很漫长。因为出门的流动感就是一种主动回馈，有反馈的能量的投入，最终会带来更多的能量回馈。在外面时有些时候啊，我们可能会累， 但是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当你真的走出去，那很有可能你会变得更加轻松。所以会累吗？会觉得辛苦吗？还会觉得出门很崩溃吗？其实当你真正走出去的时候，你会发现链接很多，大自然也很大，它可以抗抑郁，而且还可以提神醒脑。所以说真正出门接触自然的方式，就是最最成本低廉的抗疲劳和恢复注意力的方式。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也突然理解了那些大公司漂亮的写字楼之间会有一个很小的空地，也许是几个雕塑，也许是一些绿植，它就会让你去做一些自然的接触，会提升人的快乐感和整体的心理水平，还会带来这种生理性的放松，还可以降低这种皮质醇的水平，缓解身体的压力。那么当你的生活工作消耗的大量的注意力的时候，你的自然元素就会无意识的被吸引，而自然会帮你恢复这些定向的注意力，缓解你的认知疲劳。所以接触自然真的不需要专程开车去郊外旅游，或者甚至去很远的那种森林公园，或者是国家的这个大的一些景点。你可能就在家楼下小商店里，或者是一棵大树下的长椅，我觉得你都可以坐一坐，转一转，看一看。还有就是，如果大家觉得说我身边没有什么可看可逛可玩的，我也没有时间走出去走进大自然，那么我想说，那你不妨抬头看吧，看一看天空，看一看好像奇奇怪怪形状的云朵。当你也许看到漂亮的云朵，你甚至心里会产生一种敬畏，你甚至会有一些自我的一种变小感，你会让我们在刹那之间感觉到，比起眼前的烦心事，这个世界要广阔得多。所以走出去，去面对真实的社交，去面对真实的自然，去面对真实的自己。我相信合理推断，这些爱在家里边宅着的人一定是应该说是I人特别多，就是向内求的人比较多，因为他们可能觉得见朋友的阻力更大，然后觉得出门的次数越少越好。可是如果你不出门的话，失去的不仅仅是和朋友交流的乐趣，还会错过和陌生人面对面的机会，与陌生人进行对话，简简只是打个招呼道谢，你就能预测到更高的满意生活度。那么即使互相不说话，只是出现在同一个地方，本身也是连接的一种形式。所以说，出来走走，出来唠唠，唯有先出门，才可以去建立那些真实的生活支点。社交媒体上有一个很高的话题，前段时间叫 City Walk，然后后来我发现，就是还有一些公众号会写生活在什么什么城市，你千万不要浪费这些免费的资源，免费的博物馆，免费的展览，随着季节变化的绿化和景观，城市的图书馆还有社区中心，还有那些免费的运动设施，当你真正出门了，你会发现你出门晚了，你会发现如果早点出门该多好呀。你会在朋友圈多分享了一朵云，你会在朋友圈多发几张你在大自然当中开心的自拍，你甚至会告诉自己，如果有一天你走出家门，也许你会遇见心仪的另一半。总之来说，就是你比你想象中也许更热爱大自然，你也比你想象中其实更能走更多步，还有的就是你比你想象中更会贴近自己的真实内心，你增加了去遇见幸福、遇见幸运的表面积。 当你有了这些，你会发现这个世界很大，而我们每一天生活的都很幸福。好啦，到了要睡觉的时间了，是不是今天要做个好梦？明天早上把闹钟调早半个小时，早起半小时，然后用这早起的半小时出门走走，出去吃顿饭，哪怕不约朋友，只是到附近的咖啡馆坐坐，我相信你也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好啦，我是主播思墨，在每个周末在心灵港湾当中陪伴各位。秋天到了，大家一定要多多穿暖，多多快乐，多多接近大自然。如果看到好看的枫叶，也不妨跟我们分享。西雅图中文电台永远在这里陪伴各位，祝各位今晚晚安好梦，我们下周再见啦。
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0: 餐饮、
9: 娱乐、
0: 招聘、
9: 交友、
0: 买房、
9: 投资、
0: 演出，
9: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9: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0: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1: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12: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1:00。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13: 声声有情，
14: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13: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14: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13: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14: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12: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5: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2: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15: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6: 11:00，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17: 西城夜话，每晚11:00，我和西城，
18: 西城，
17: 西城和我，
18: 西城和我。
19: 文学欣赏，约翰·克里斯朵夫，法国罗曼·罗兰著，傅雷译。

冬天过去了，格拉奇亚很少来信，他对克里斯朵夫始终保持着忠实的友谊，但因为是真正的意大利女子，很少感伤气息，只关心现实，所以她即使不一定要看到了朋友才会想起他们，至少要看到了他们才会想起跟他们谈天的乐趣。为了保持心中的记忆，她非要把眼睛的记忆常常更新一下不可，因此她的信变得简短而稀少了。他从来不怀疑克里斯朵夫的友谊，好似克里斯朵夫从来不怀疑他的友谊一样。但这种信念所能给人的多半是光明，而不是热度。克里斯朵夫对于这些新的诗意不觉得怎么难过，音乐方面的活动仅够消磨他的光阴。到了相当的年龄，一个强毅的艺术家大半在艺术中过活，实际生活只占了很少的一部分。人生变了梦，艺术倒反变了现实。和巴黎接触之下，他的创造力又觉醒了。只要看到这个大家都在埋头工作的都市，你就受到极大的刺激，便是最冷静的人也会感染他的狂热。克里斯朵夫在健康的孤独生活中休息了几年，养精蓄锐，又有一笔精力可以拿来消耗了。法国人的不知厌足的好奇心在音乐的技术方面有了新的收获，克里斯朵夫拿着这笔新的财产也开始去搜索他的新天地。他比他们更粗暴，更野蛮，比他们走得更远。但他现在这种大胆的尝试再也不是凭本能去乱碰的事了。克里斯朵夫一心一意追求的是清楚明白，他的天才一辈子都跟着缓一阵儿急一阵儿的流水的节奏，他的规则是每隔一个时期就得从这个极端转换到另一个极端，而把两端之间的空隙填满。前一个时期，他把自己整个交给在秩序的面网底下闪烁发光的一片混沌，甚至还想撕破面网看个真切。可是他忽然感到要摆脱混沌的诱惑，重新把理性盖住人生的弥勒。罗马那股争掠天下的气息在他身上吹过了，像当时的巴黎艺术一样，那是他不免有所感染的。他也渴望着秩序，但并非依照那般疲倦不堪的开倒车的人的方式，他们只能拿出最后一些精力保护他们的睡眠，也不是华沙城中的秩序。那般好好先生回到了圣桑与勃拉姆斯的路上，回到了一切艺术上的勃拉姆斯，把学校里的功课做得挺好，因为求安静而回到平淡无味的新古典派去了。他们的热情不是消耗完了吗？朋友们，你们疲倦得真快。我所说的可不是你们的秩序，我的秩序不是这一类的，而是要靠自由的热情与意志之间的和谐建立起来的。克里斯朵夫在自己的艺术中竭力想做到一点，就是使生命的各种力量得到平衡。那些新的和弦，那些被他在音乐的深渊中挑起来的妖魔，他是用来建造条理分明的交响乐的，建造阳光普照的大建筑的，像盖着意大利式穹隆的庙堂一样。这些精神的游戏与斗争消磨了他整个的冬天，而冬天过得很快。虽则有时候克里斯朵夫在黄昏时做完了一天的工作，回顾着一生的成绩，也说不出冬天究竟是短是长，他自己究竟是少是老。于是人间的太阳射出一道新的光明，透过幻梦的幕又带来了一次春天。克里斯朵夫收到格拉奇亚一封信，说预备带着两个孩子到巴黎来，
他早已有这个计划，高兰德几次三番地邀请过他，可是要他打破习惯，离开心爱的家，走出懒洋洋的恬静的境界，回到他所熟识的巴黎漩涡中来，是需要打起精神的。而他就怕打起精神，便一年一年地拖了下来。那年春天，有种凄凉的情绪，也许是什么暗中的失意。一个女人心里藏着多少为别人不知道而自己也否认的可歌可泣的故事，使她想离开罗马。恰好当时有传染病流行，她便借此机会带着孩子们赶快动身了。写信给克里斯朵夫不多几天之后，她人也跟着来了。他才到高兰德家，克里斯朵夫就去看他。他发觉他迷迷惘惘的，仿佛心还不在这儿。他看了有点难过，却不表示出来。现在他差不多把他的自我牺牲完了，所以变得心明眼亮，懂得他有一桩极力想隐藏的伤心事。他便不让自己去探索，只设法替他排遣，嘻嘻哈哈地说出他不如意的遭遇，他的工作，他的计划，一方面不着痕迹地把一腔温情围绕着他。他被这股不敢明白表露的柔情渗透了，知道克里斯朵夫已经猜着他的苦闷，大为感动。他把自己那颗哀伤的心依靠着朋友的心，听他讲着两人心事以外的别的事。久而久之，怅惘的阴影在朋友的眼中消失了，两人的目光更接近了，越来越接近了。终于有一天，他和他谈话的时候，突然停下来望着他。什么事啊？他问。今天你才算是回来了。他微微一笑，轻轻地回答说：是的。要安安静静的谈话不是件容易的事，两人难得有单独相对的时间。高兰德常常陪着他们表示殷勤，使他们觉得太殷勤了些。他虽则有许多缺点，人倒是挺好，很真心地关切着格拉齐亚和克里斯朵夫，但他万万想不到自己会使他们厌烦。他的确注意到他把什么都看在眼里，他所谓克里斯朵夫与葛拉齐亚的调情，调情是他生活中的一个重要节目，他看了只会高兴，只想加以鼓励。但这正是人家不希望他做的，他们但愿他别过问跟他不相干的事。只要他一出现，或是对两人中的一个说一句心照不宣的话，那已经是冒失了。暗示他们有意，就会使克里斯朵夫与格拉齐亚沉下脸来，把话扯开去。高兰德看到他们这样矜持，不禁竭力寻思，把种种可能的理由都想遍了，只漏掉了一个，就是那真正的理由。还算两个朋友的运气，高兰德不能坐定在一个地方，他来来往往，进进出出，监督家中所有的杂物，同时有几十件事情在手里。在他一出一进之间，只剩下克里斯朵夫与格拉齐亚单独跟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才能继续那些无邪的谈话。两人从来不提到彼此的感情，只交换一些身边琐事。格拉齐亚拿出她的女人脾气，盘问克里斯朵夫的日常生活。他在家里把什么都搞得很糟，老是和打杂的女仆吵架，他们对他虚报账目，无所不为。他听着不由得哈哈大笑，同时因为他不会管事，他有点像母亲可怜孩子那样的心情。有一天，高兰德把他们纠缠得比平时格外长久。等到他走开了，格拉齐亚不禁叹了口气：唉，可怜的高兰德，我很喜欢他，他把我闹得多烦。如果你是因为他把我们闹得心烦才喜欢他，
那么我也喜欢他。克里斯朵夫说。葛拉奇亚听着笑了，呵呵，告诉我，你允许不允许？在这儿真没法谈话，我上你那边去一次。他听了浑身一震，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答应你就是了。你还没知道是什么条件呢，那有什么相干？我答应了就完了，什么条件都依你。也得先听一听呀，你这个死心眼儿的。说吧，就是从现在起，你家里不能有一点变动，听清没有？一点都不能变动，你屋子里每样东西都要保持原状。克里斯朵夫立刻拉长了脸，愣住了。啊，这算是哪一门呢？他笑了，你瞧，我早告诉你别答应得太快，可是你已经答应了。你为什么要？因为我要看看你家里的情形，你平时并不等我去的时候的情形。可是你得允许我。不，我什么都不允许。至少，不不不不，你说什么我都不爱听，或者我干脆不上你那儿去倒也没关系。你知道我什么都会答应的，只要你肯去。那么你答应了？是的。一言为定了？是的，专制的王后。她好不好呢？专制的王后不会好的，只有被人喜欢和被人恨的两种。我是两者都是的，对不对？不，你只是被人爱的。那你真是哭笑不得了。到了那天，他来了。克里斯朵夫素来把答应人家的话看得挺认真的，在乱七八糟的屋内连一张纸都不敢收拾，觉得移动一下便是失信。但他心里很难过，一想到朋友看了这情形作何感想，就非常难为情。他好不心焦地等着，他来的时间很准，只迟到了4-5分钟，很稳健地迈着小步踏上楼梯。打铃的时候，他已经站在门背后，马上开了。他穿得朴素大方，从他的面往中间，他看见他眼神很镇静。两人低声道了一声好，握着手。他比平时更沉默了，又局促又激动，一声不出，免得显出心里的慌乱。他请他进来，早先预备下对于屋子的杂乱向他说几句道歉的话，结果也没说。他坐在一张最好的椅子里，他坐在旁边。这就是我工作的屋子。他所能说的就是这么一句。大家静默了一会儿，他从容不迫地望着，非常慈爱地微微笑着。他也有些心慌意乱呢。后来他告诉他，他还是个女孩子的时候，曾经想到他家里去，但正要进门又吓得跑掉了。他看到屋子里凄凉的景象，大为感触。过道又窄又黑，环境萧然，到处是寒酸巷。他很同情这位老朋友，一辈子做了多少工作，受了多少痛苦，也有了点名气，而物质生活还是这么清苦。同时他也注意到他不在乎起居的舒服不舒服。房间里四壁空空，没有一张地毯，没有一幅图画，没有一件艺术品，没有一张沙发，除了一张桌子、3张硬椅、一架钢琴而外，再没别的家具。和几册书乱堆在一起的是许多纸张，而且到处都是纸，桌上、桌下、地板上、钢琴上、椅子上。他看到他这样诚心的守约，不禁微微地笑了。过了一会儿，

0: 他指着他的座位问，你是在这里工作的吗？不，在那边。他指着室内最黑的一角和背光摆着的一张矮矮的椅子。他走过去，有模有样地坐着，一声不响。两人默然相对了几分钟，不知道说什么好。他在钢琴前面坐下了，临时即兴地弹了半小时，觉得自己整个被朋友的精神包围了，心里只有一片欢乐的感觉。他闭着眼睛，弹着一些奇妙的东西。于是他体会到这个房间的美，其中充满了出神入化的音乐。他也听到了这颗热爱的苦恼的心，仿佛就在自己胸中跳动。音乐完了，他还对着钢琴一动不动地待了一会儿，随后听见朋友在背后抽噎的声音，才抽过身来。他走来抓着他的手，轻轻地说了句，谢谢你。他嘴巴有点哆嗦，闭着眼睛，他也把眼睛闭上了。两人这样的握着手，过了几秒钟，时间停止了。他重新睁开眼睛，为了压制心中的慌乱，他问，能让我瞧瞧别的屋子吗？他也很高兴能避免感情的激动，便打开隔室的门。可是他马上觉得很难为情，里头摆着一张又窄又硬的铁床。后来他告诉格拉奇亚说，他从来没带过一个情妇到他家里去。他挖苦他说，那也是想象得到的，他要有极大的勇气才行呢。为什么？睡在这样一张床上，不是要有勇气的吗？卧室里还有一口乡下人家用的五斗柜，墙上挂着一个贝多芬的头像，进床的地方值不了几个钱的筐子里放着他母亲和奥利维的照相。五斗柜上另外有张格拉奇亚15岁时的相片，那是在他罗马的照相簿里偷来的。他当时对他招认了，请他原谅。他瞧着相片说，在这张相上你居然认得我吗？认得，我还记得你那时的模样呢。两个人中你更喜欢哪一个？你始终没有变，我总是一样的爱你，我到处都认得你，便是在你小时候的照片上也认得。我在这个幼虫身上已经能感到你整个的灵魂了，单凭你的灵魂，我就知道你是不朽的。我从你出生的时候起，出生以前起就爱你了，直爱到你。他不说了，他也一言不答，心中充满了爱，不胜惶惑。他回到书室，他只给他看窗外的一株小树，说是他的朋友，许多麻雀在树上聒噪。他说，现在咱们来吃点心吧，茶叶跟蛋糕我都给捎来了，因为我知道你不会有的，并且我还带着别的东西。把你的大衣给我。我的大衣？是的是的，给我吧。他从手提包里掏出针和线。怎么？你？前天我看见有两个扣子快掉下来了，现在到哪儿去了？不错，我还没想到缝上去呢，太麻烦了。可怜的孩子，拿来给我吧。那多难为情。别管，你去沏茶。他把水壶跟酒精灯端进来，一会儿都不肯离开朋友。他一边缝一边很俏皮地在眼梢里去着他笨拙的举动。喝茶的杯子都是残缺的，用的时候不能不小心。他认为这些茶具简直要不得， 他却一本正经地辩护，因为那是他和奥里维同居时代的纪念物。他快走的时候，他问：“你不笑我吗？”“
1: 笑什么？”“
0: 屋子里搞得这样乱糟糟的。”
1: 他笑了，呵呵，
0: 我慢慢会把它整理好的。他走到门口预备开门了，他忽然跪在地下亲了亲他的脚。
1: 你干什么呀？
0: 他叫起来。
1: 疯子，亲爱的疯子，再会吧。
2: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3: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2: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3: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2: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4: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5: 餐饮、
6: 娱乐、
5: 招聘、
6: 交友、
5: 买房、
6: 投资、
5: 演出，
6: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5: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6: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5: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0: 他约定以后每星期在同一天上到这儿来，要他答应不再做出癫狂的行为，不再跪在地下亲他的脚。克里斯朵夫被他温柔安静的气息感化了，便是在情绪激动的日子也同样受到影响。他一个人私下想到他的时候，往往热情冲动的厉害，但见了面，他们永远像两个不拘形迹的好朋友。他从来没有一个字或一个举动会引起格拉齐亚不安的。到了克里斯朵夫的节日，他把奥洛拉穿扮得跟自己初遇克里斯朵夫的时代一模一样，又叫孩子在琴上弹着克里斯朵夫当初教他弹的曲子。这种情谊，这种温柔，这种深厚的友谊和许多矛盾的心情混在一起，他是轻浮的，喜欢交际，受人奉承，就是被傻瓜们奉承也觉得高兴。他会卖弄风情，除掉和克里斯朵夫，甚至和克里斯朵夫也不免。他要对他表示温柔的话，他便故意装作冷淡矜持；倘若他表示冷淡与矜持的话，他却装出温柔与亲热的态度调引他了。不用说，她是女人之中最规矩的女人，但就在最规矩的女人身上，有时也会露出风骚的本相。她要敷衍人，适应社会习惯。她很有音乐天分，懂得克里斯朵夫的作品，但不十分感到兴趣。她也很知道，对于一个真正的拉丁女子，艺术的妙处是在于能够归纳到人生，再由人生归纳到爱情。而所谓爱情，是藏在肉感的困倦的身体中的那种爱情。至于波澜起伏的交响乐，英勇壮烈的思想，北欧人那种醉心与理想的热情，对他是不相干的。他需要的音乐是能使他费最少的力量把藏在心里的欲念舒展出来的那种音乐，是有热情而不至于使他精神疲劳的那种歌剧，总之是感伤的、有刺激性的、懒洋洋的艺术。他性格软弱，很容易变化，凡是正经的研究工作只能断断续续地做。他需要消遣，今天说明天要做某一件事，到了明天不一定会做。又 幼稚和使性的地方不知有多少。女人的骚乱的天性，病态的不讲理的脾气常常会发作，她越感觉到这些，便想法躲起来让自己孤独几天。她知道自己的弱点，恨自己脾气压制的不够，既然那些弱点使朋友伤心。有时她为了她做着很大的牺牲，她根本没觉得，但归根结底，天性总是强于一切。并且格拉奇亚受不了克里斯多夫有支配他的神气，有一两次为了表示独往独来，他故意做了跟克里斯多夫要求的完全相反的事。过后他懊悔了，今夜闷心，埋怨自己没有使克里斯多夫更快乐。他爱他的程度远过于面上所表示的，他觉得这场友谊是他一生最可宝贵的一部分。两个性格完全不同的人，一朝相爱之下，往往在分离的时候精神上最接近。克里斯多夫与格拉奇亚的没有能结合，固然是由于小小的误会，错处却也不像克里斯多夫所想的完全在他这方面。便是从前格拉奇亚爱着克里斯多夫的时代，他会不会嫁给他也是问题。也许他肯把生命为他牺牲，可是他能一辈子和他过共同生活吗？他明知道，当然不告诉克里斯多夫，自己爱着丈夫，即使到了今天，丈夫使他受了那么多的痛苦之后，他仍旧像从前一样的爱着他，而那种爱的程度是他从来没爱过克里斯多夫的。那是感情的神秘，肉体的神秘，自己觉得并不体面而瞒着心爱的人的。一则为了敬重他们，二则也为了觉得自己可怜。克里斯多夫因为是纯粹的男人脾气，绝不能猜到这些，但有时也会灵机一动，发觉最爱他的人其实并不把他放在心上。可见一个人在世界上对谁都不能完全依靠，他心中的爱并不因此受到影响，甚至也没有什么牢骚。他被格拉奇亚的和平的气息笼罩了，对什么都平心静气地接受了。哦，人生，有些东西原来是你不能给的，为什么要怪怨你呢？你的本来面目不是已经很美很圣洁了吗？玉公特，我们应当爱你的微笑。克里斯多夫把朋友的优美的脸长时间的打量着，看到许多过去未来的事，在他幽居独处的悠长的岁月中，在旅行中，观察多于说话的结果，使他学会了揣摩脸相的本领，懂得面部的表情是多少世纪培养成功的丰富复杂的语言，比嘴里讲的更复杂到千百倍的语言，整个民族性都借他来表白了。脸上的线条和嘴里的说话是永远成为对比的，譬如某个少妇的侧影，轮廓清楚，毫无风韵，像百横琼斯一派的素描，像个悲剧的角色，似乎有股秘密的热情，妒忌的心理，莎士比亚式的苦恼把它侵蚀着。但一开口，明明是个小布尔乔亚，愚蠢无比，连他的风骚与自私也是平凡的，根本没意识到自己在相貌上表现的那种可怕的力量。然而那热情，那暴力之气的确在他身上，将来用什么形式发泄出来呢？是孜孜未力的性格吗？是夫妇之间的嫉妒吗？还是了不起的毅力，或是病态的凶恶，我们无从知道。甚至这些现象在本人身上来不及爆发，倒先遗传给他的后人了。但这个因素老是无形中照在那种族的头上，像宿命一样。格拉奇亚也承受着这份乱人心意的遗产，在古老家庭的所有的遗产中，这一份是保存的最完整的，他至少认识这一点。一 个人真要有很大的力量，才能知道自己的弱点，才能使自己即使不能完全做主，至少能控制自己的民族性。那是像一条船一样把你带着往前冲的，才能把宿命作为自己的工具而加以利用，拿它当作一张帆似的，看着风向把它或是张起来或是落下去。格拉齐亚闭上眼睛的时候，便听见心中有好几个令人不安的声音，那音调都是他熟悉的，但在他健全的心灵中，所有的不协和音终于融合了，他们被他和谐的理性做成了一个深邃的柔和的乐曲。不幸我们没法把自己最好的部分传给我们的骨肉。在格拉齐亚的两个孩子中间，11岁的小姑娘奥洛拉是像她的，没有她好看，比较粗糙一点，略微有些瘸腿。她脾气很好，性情快活，对人亲热，身体非常强壮，很有志气，可是缺少天分，只想闲着，一事不做。克里斯多夫很疼他，看他挨在格拉齐亚身边，等于看到了两个年龄不同的格拉齐亚。那是一根枝干上的两朵花，达芬奇笔下的圣家庭，圣母与圣安娜是同一个笑容变化出来的。你一眼之间把女性的两个阶段，含苞欲放和花式阑珊的景象同时看到了。这是多美多凄凉的景象，因为你眼睁睁地看着花开花落。所以一个热情的人会对姊妹或母女同时抱着热烈而贞洁的爱。克里斯多夫便是在爱人的子女身上爱他的爱人，对他的一颦一笑，脸上的每一条皱纹，岂非都是他眼睛没睁开以前的生命的回忆吗？起飞也是他眼睛闭上以后的未来的生命的预告吗？男孩子雷翁纳罗刚好9岁，他像父亲，比姐姐俊俏得多，因为父系的血统更细纯，太细纯了，已经因贫血而衰败了。他很聪明，很有些恶劣的本能，会奉承，会作假。大蓝眼睛，淡黄的长头发，像女孩子的，皮色苍白，肺很娇弱，近于病态的神经质，那是他一有机会就利用的，因为他天生的会做戏，特别能抓住别人的弱点。格拉齐亚偏疼着他，第一是做母亲的对身体单薄的孩子总要宠爱一些，其次他像那些老实而善良的女人一样，觉得既不老实又不善良的儿子特别可爱，因为自己一向压制着的某些性格可以在他们身上发泄一下。同时这种儿子叫他回想到那个使他又痛苦又快乐，也许被他瞧不起但私下仍旧爱着的丈夫。那都是些异香扑鼻令人心醉的花木，在下意识的暧昧而温暖的花房中生长的。格拉齐亚虽是尽量的对两个孩子一视同仁，奥洛拉仍感觉到有高低厚薄之分，因此心里不大舒服。克里斯多夫猜到他的心事，他也猜到克里斯多夫的心事，两人不知不觉地互相接近，不像在克里斯多夫与雷翁纳罗之间暗中有股反感。那反感在孩子方面是用撒娇的方式来遮盖的，在克里斯多夫方面是认为可耻而易纳着的。他克制自己，硬要自己喜欢这个另外一个男人的孩子，把他当作格拉齐亚生的。他不愿意找出雷翁纳罗的恶劣的天性和令人想起另外一个男人的特征，他竭力在孩子身上只看到格拉齐亚的灵魂。心明眼亮的格拉齐亚的确把儿子看得清清楚楚，但反而因之更爱他。在孩子身上潜伏了多年的肺病终于爆发了， 格拉奇亚决意带着孩子去躲在阿尔卑斯山中的一所疗养院里。克里斯朵夫要求陪他一同去，他为了顾虑舆论把他劝阻了。他看到他这样过分的重视礼教，心里很不舒服。他走了，把女儿留在高兰德家里，但他不久就感到孤单的可怕。周围的病人只讲着自己的疾苦，气象森严的自然界似乎对那些残废的人扮着一副冰冷的脸。那般可怜虫手里捧着痰盂，偷偷的你瞧着我，我瞧着你，眼看死神的影子在邻居身上渐渐的扩大。格拉奇亚为了躲避他们，从巴拉斯旅店搬出来，租了一所木屋，和他的小病人单独住下。海拔的高度非但没有减轻雷翁纳罗的病势，反而把他加重了，热度更高起来。夜里格拉奇亚焦急万状，克里斯朵夫远远地凭着直觉赶到了，虽则朋友信上只字不提，他硬着头皮撑着，心里很希望有克里斯朵夫作伴儿，但他当初不许他跟着来，现在也不敢告诉他说，我支持不住了，我需要你。一天傍晚，他站在木屋外边的走廊里，心中苦闷的人最怕这黄昏日落的时间。他看见，自以为看见，在架空铁道的小站通到屋子来的小路上，有个男人急匆匆地走着，走一会儿停一会儿，有点踌躇，微微倚着背，抬起头来望着木屋。他赶紧躲到屋子里不让他看见，把手压着胸口，激动到极点，笑了出来。虽则他对宗教并不热心，却也跪在地下拿手捧着脸，觉得需要感谢什么人。可是他还不上门，他回到窗口，躲在窗帘后面张望。他背对着一片空地外边的栅栏，在靠近木屋大门的地方停着，不敢进来。而他心里比他更慌乱，一边微笑一边轻轻地说着，喂，你来呀，来呀。终于他下了决心，打铃了。他早已到了门口，把他让了进来。他的眼睛好似一头怕挨打的狗，嘴里说着，对不起，我是来，多谢你，他回答。然后他说出自己是多么急切地盼望他来的。克里斯朵夫全心全意地帮助他看护病势日渐沉重的孩子。孩子对他非常凶暴，说出许多恶毒的话，不再掩饰仇恨的心理。克里斯朵夫认为是疾病所致，他那时的耐性是从来未有的。他们俩在孩子床头一连过了好几天痛苦的日子，尤其是情势危急的一夜。过了那一夜，似乎没有希望的雷翁纳罗居然得救了。两人守在睡着的孩子旁边，觉得快乐到极点。他突然站起来，拿着大衣，拉着克里斯朵夫往外跑，在雪地里走着。静寂的夜里，天上亮着瑟缩的星，他搀着他的胳膊，欣欣然呼吸着那股凛冽的和平的气息。两人难得开口，根本没有一句影射他们爱情的话。回来的时候，他站在门外的街沿上，因为孩子得救而眼中闪着幸福的光芒，叫了声，亲爱的，亲爱的朋友。除此以外，再没有别的表示。但两人都觉得彼此的关系变为神圣的了。
5: 餐饮、
6: 娱乐、
5: 招聘、
6: 交友、
5: 买房、
6: 投资、
5: 演出，
6: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5: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6: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5: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7: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0: 经过了长时期的休养以后，他回到巴黎，在巴西区租了一所屋子，不再顾虑什么舆论。他觉得自己颇有勇气为了朋友而冒犯舆论了。从此以后，他们亲密的程度使他觉得，倘若因为怕人议论，那是不可避免的，而把两人的友谊再藏起来，未免太懦怯了。他随时招待克里斯多夫和他一起出去散步，上戏院，当着众人跟他挺亲热的谈话，谁都以为他们俩是一对情侣了，甚至高兰德也觉得他们过于招摇，和格拉奇亚隐隐然提了一句。格拉奇亚微微一笑，拦住了他的话，若无其事地扯到别的问题上去了。可是他并没给克里斯多夫什么新的权利，他们不过是朋友而已。他和他说话的时候，口气老是那么亲切恭敬，两人之间再没有什么隐瞒的事，一切都彼此相伤。克里斯多夫不知不觉地在他家里有了相当的权威，格拉奇亚常常听从他的劝告。自从在疗养院中过了一冬以后，他完全变了。忧虑和疲劳损害了他素来结实的身体，便是精神也受到了影响。虽然以前那种使性的脾气还留着一部分，他可另外有一点更严肃、更沉着的气息，更加想努力进修，慈爱待人，不叫旁人痛苦。克里斯多夫的无所为而为的温情、纯洁的心地把他感动了，他预备将来把克里斯多夫已经不敢再希望的幸福给他，就是说跟他结婚。他自从被他拒绝以后，从来没向他再提那个话，也不敢再提，但他对于这个不可能的梦想始终抱着遗憾。尽管他尊重朋友的话，但他把婚姻看作完全虚空的议论并没使他幸福。他还是相信两个相爱的人用一种深刻而前进的爱情，相爱的人的结合是人生最大的幸福。等到他和亚诺夫妇相遇之下，心里更觉得遗憾了。亚诺太太50多岁，她的丈夫已经到了65、6，两人的外貌都似乎不止这个年龄，她发胖了，她又瘦又小，皮肤有点打皱，从前已经那么弱不禁风，现在更只剩一丝皮了。从亚诺退休以后，夫妇俩隐居在内地，在死气沉沉的小城市中，与他们半睡半醒的麻痹生活中，他们已经和时代隔绝了，只有报纸还把世界上的喧扰带来一些明日黄花的回声。有一回在报上看到克里斯多夫的名字，亚诺太太写了一封亲热的短信给他，稍微带着客套，表示他们知道他的成功，很高兴。克里斯多夫接到信也不通知他们，立刻搭着火车动身了。他到的时候，他们正在园子里坐在一株槐树底下朦胧出神。 方盛夏，天气很热，像鲍格林笔下的老夫妻一般，两人手握着手在花棚下面打盹儿。阳光、睡眠、衰老，使他们觉得重颠颠的，掉在另外一个世界的梦境中，大半个身子已经埋了进去。两人的温情始终如一，那是生命最后的微光。彼此手拉着手，渐渐熄灭下去的肉体中，还有一阵暖气互相交流。克里斯朵夫的访问使他们想起了所有的往事，欢喜极了。他们谈着过去的日子，回顾之下，那才显得多么光明。亚诺很有兴致说话，却记不起这个那个的姓名。亚诺太太在旁提他，他不大开口，更喜欢听人家说。但当年的许多形象在他沉默的心中保存得很新鲜，他们一闪一闪地透露出来，像一条小溪中的乱石子。他那么亲切，那么同情地望着克里斯朵夫，克里斯朵夫明明觉得他那时想的是谁，可是大家都没说出奥利维的名字。亚诺老人对太太表示那种絮烦而动人的关切，不是怕她冷了，就是怕她热了，又用着非常操心的不胜怜爱的神气端详着那张心爱的憔悴的脸，他却堆着疲倦的笑容努力安慰她，叫她放心。克里斯朵夫瞧着他们，又感动又羡慕，这便是所谓的白头偕老的景象。丈夫在太太身上连岁月的磨蚀都爱到家了，他们彼此说着，你眼睛旁边的，鼻子上面的那些小皱纹，我是认得的，看着它一条条的刻下来的，我知道他们是什么时候来的。这些可怜的灰灰的头发一天天的褪色了，和我的一同褪色了，并且一部分也是为了我。这张细腻的脸被煎熬我们的疲劳苦难磨得虚肿了，发红了。我的灵魂因为你和我一起痛苦，一起衰老，所以我更爱你了。你的每一条皱纹为我都是过去的一阙音乐。可爱的老人们战战兢兢地在一块儿过了一辈子，快要在和平恬静的黑夜中一块儿睡下去了。看到他们，克里斯朵夫悲喜交集。哦，这样的生命多有意思，这样的死也多有意思。他回去不免把这次的访问告诉格拉齐亚，并没说出自己的感想，但他体会到了。他说话之间常常出神，把眼睛向着别处，话也是断断续续的。他望着他微微笑着，克里斯朵夫心里的骚乱把他传染了。那天晚上他独自在卧室里的时候，不由得胡思乱想起来。他把克里斯朵夫的叙述问了一遍，但眼前的形象不是那对在槐树底下打盹的老夫妻，而是他朋友不敢吐露而热烈希望着的梦境。于是他心里充满了爱，躺上了床，熄了灯，想到，是的，错过这样的幸福是荒唐的，罪过的，能使你所爱的人快乐，不是世界上最大的幸福吗？怎么？难道我爱着他吗？他静下来，不胜激动地听见他的心回答说：
1: 是的，我是爱他的。
0: 正在这个时候，隔壁孩子的卧室里忽然有一阵急促的声音厮杀的咳呛，格拉奇亚马上竖起耳朵。从儿子害病以后，他老担着心事。他问他，他不回答，只继续咳呛。他便赶紧下床，走到他身边去。他气哼哼地抱怨，说是不舒服，一句话没说完又咳了。什么地方不舒服呢？他不回答，只是哼哼唧唧地叫苦。好宝贝，你说呀，哪里不舒服呢？
1: 不知道。
0: 是这儿吗？
1: 是的。哦，不是的，我不知道，我浑身都不好过。
0: 说到这里，他又剧烈的过分夸张的咳起来，把格拉奇亚吓坏了。他觉得他是故意要咳嗽，但看着孩子浑身是汗，上气不接下气的模样，又觉得冤枉了他，便抱着他和他说些好话。他渐渐安静了，可是只要母亲想走开去，孩子就会立刻咳起来。他不得不打着寒噤留在床头，因为他不许他去穿衣服，要他抓着他的手，他也要拿着他的，到完全睡着为止。那时他才冻得冰冷的上床，又是急又是累，没法再把刚才的梦做下去。那孩子有种特别的本领，会猜透母亲的心。我们往往发现，但很少到这个程度，血统相同的人有这种本能，只要眼睛一扫就能知道对方的思想，从无数不可捉摸的征兆上猜到。这种天赋经过共同生活的训练，当然更有进步。而在雷翁纳罗，是被他处心积虑的恶意琢磨得愈加尖锐了。阴损别人的欲望使他眼睛格外明亮，而他又是恨极了克里斯朵夫。为什么呢？为什么一个孩子会对这一个或那一个从来没得罪过他的人怀着仇恨呢？往往是由于偶然。只要孩子有一天自以为恨某人，这个恨就能成为习惯，而且人家越是开导他，他越固执。起先他不过是玩弄仇恨，结果却真的恨起来了。但有时还有些更深刻的理由，超过儿童的想象力的，儿童自己也不觉得的。从看到克里斯朵夫的最初几天起，培莱尼伯爵的儿子对于他母亲曾经爱过的人就有了恨意。后来格拉奇亚心里想嫁给克里斯朵夫的时候，仿佛孩子在直觉上是当场感觉到的。从此他就一刻不停地监视他们，紧跟着他们。只要克里斯朵夫来了，他就不肯离开客室，或者正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出其不意地闯进去。更厉害的是，倘若母亲独自在家而暗中想着克里斯朵夫的话，他会坐在旁边用眼睛盯着他，只把他看得非常难堪，几乎脸红了。他只得站起来遮盖慌乱的心绪。他又顶高兴当着母亲的面用难听的话提到克里斯朵夫，他要他住嘴，他偏偏说个不停。要是他想惩罚他，他就用害病来威吓，这是他从小用惯而极有效力的手段。他还很小的时候，有一天挨了骂，就想出报复的办法，脱光了衣服，赤裸裸地躺在砖地上叫自己受凉。有一回克里斯朵夫带来一个曲子，特意为格拉奇亚的生日做的，不料被雷翁纳罗拿去弄得不见了。后来人家在一口柜子内发现，已经给撕成一条条的了。格拉奇亚冒了火，把孩子狠狠地训了一顿，于是他又哭又叫，跺着脚躺在地下打滚，大大地发了一场神经病。格拉奇亚吓坏了，只得抱着他哀求他，答应了他所有的要求。从此他成为主人了，因为他看清了这一点，并且几次三番拿出这个有效的武器。 人家简直弄不明白他的神经病有几分是真的，有几分是假的。后来他也不限于在人家违拗他的时候用作报复，而只要母亲和克里斯朵夫想一块消磨一个黄昏，他就纯粹凭着恶意来捣乱了。他甚至于因为闲得无聊，因为想做戏，因为要试试自己的威力能够到什么程度而玩着这个危险的把戏。他极巧妙地发明许多古怪的歇斯底里的花样，有时饭吃到一半突然抽搐起来，把玻璃杯翻倒或是把盘子打破，有时在楼梯上用手抓着栏杆，手指痉挛说是伸不开了，再不然他肩膀底下像针刺一般的疼，直叫直嚷的打滚儿，或者是要闭过气去了。自然他结果也闹了一场真正的神经病，但他的辛苦并没白费，克里斯朵夫和格拉奇亚都被他害住了，他们再也不得安静，悠闲地谈话、看书、音乐，所有这些微薄的幸福，为他们当作天大的乐似的，从此都给破坏完了。每隔许多时候，小坏蛋把他们略微放松一下，或是因为玩得腻了，或是因为恢复了孩子脾气，想着别的事儿。现在他知道能控制他们了。于是他们赶快利用，凡是这样偷来的时间，每小时都显得特别宝贵，因为没把握是否能从头至尾不受扰乱。他们觉得彼此多亲近，为什么不能长此下去呢？有一天，格拉奇亚自己也表示这种遗憾，克里斯朵夫便抓着他的手问：是啊，为什么呢？你是知道的，朋友。他不胜怅惘地笑了笑。不错，克里斯朵夫是知道的。他知道他为了儿子把他们的幸福牺牲了，知道雷翁纳罗的手段并没有瞒过他，可是他还是心疼自己的儿子。他知道那种盲目的骨肉之爱，是最优秀的人把所有的牺牲精神都为了要不得的或是没出息的儿女消耗完了，以至于对一般最有资格消受的自己最爱的但不是同一血统的人，倒反没有什么可给了。克里斯朵夫虽则很气，有时想杀死这个破坏他们生命的小妖魔，结果仍旧默默无声地忍了下去，懂得格拉奇亚不得不这么做的苦衷。于是他们俩都放弃了心中的念头，不再做无意的反抗。他们分内的幸福固然被剥夺了，可是什么也不能阻止他们两颗心的结合。并且就为了放弃幸福，为了共同的牺牲，他们之间的关系比肉体的关系更密切。个人都对朋友倾吐心中的苦闷，也听着朋友的苦闷，互相交换之下，连悲哀本身都变作欢乐了。克里斯朵夫把格拉奇亚叫做忏悔师，凡是他的自尊心感到屈辱的弱点，他都毫不隐瞒，同时又过分地责备自己。他一边笑着一边劝解这个老孩子的过滤，他甚至对他说出物质方面的窘况，但那是先要他答应了不给他任何帮助，他也声明不接受任何帮助之后才说的，这是他非维持不可而他也加以尊重的最后一道骄傲的防线。他因为不能使朋友的生活过得舒服一点儿，便尽量把他最重视的东西，他的温情给他。他没有一个时间不是觉得被他温柔的气息包裹着，早上睁开眼睛之前，夜里闭上眼睛之前，他都要先做一番爱情的默祷。在他那方面，醒来的时候或是夜里几小时的睡不着的时候，他总想着我的朋友在想念我。于 是他们周围布满了和平恬静的气息。葛拉奇亚的健康受了损害，他老是躺在床上，或者整天睡在一张躺椅里。克里斯多夫每日来跟他谈天，念书给他听，把他的新作品给他看。
8: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s,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9: NBC News Radio, I'm Jim Forbes. U.S. Envoy Steve Witkoff and Jared Kushner met with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at the Kremlin on Saturday for talks aimed at restarting efforts to end the Russia-Ukraine war. The visit comes as both sides agreed to pause strikes on each other's capitals during the negotiations. The two envoys will also visit Kyiv to meet with Ukrainian President Volodymyr Zelensky. Parts of the Midwest and Mid-Atlantic are bracing for severe weather over the Labor Day weekend. Forecasters say heavy thunderstorms are possible from Michigan to Delaware and will largely impact the same area that was drenched on Thursday and left about 500,000 customers without power. The severe weather threat is set to shift further south on Sunday. This may not be the best weekend to head to the beach in parts of California. Tammy Trujillo explains why.
10: Hurricane Maria is churning in the water southwest of Baja California and moving away, but it's still expected to send large waves to our coastline and create dangerous surf and rip currents. A high surf and coastal flood advisory are in effect until 11 o'clock Tuesday night, with waves of 5 to 8 feet expected along south-facing shores. Forecasters are predicting a moderate risk of coastal flooding in Long Beach's Alamitos Peninsula, Malibu, and possibly other areas. Inexperienced swimmers are being urged to stay out of the water until the storm passes. I'm Tammy Trujillo.
9: And from crowded airports to heavy traffic, it's shaping up to be one of the busiest Labor Day weekends on record. TSA is expecting to screen over 17 million passengers by Wednesday. Nationwide, more than 10,000 flights were delayed by bad weather ahead of the weekend. Gas prices are the highest on record for this time of the year. AAA says today's national average is $4.14 a gallon. I'm Jim Forbes. U.S. officials are issuing a health alert for Cuba. An official with the U.S. Embassy says there's an increase in cases of gastrointestinal-related diseases and diarrhea in the island nation. The country's water and energy infrastructure continues to decline, in part because fuel shipments are being blocked by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Without fuel, officials say refrigeration and contaminated water will become difficult to maintain. Snoop Dogg is hiring an ice cream taster. Rich Cassone has more.
11: The gig is just for 3 months, but pays one lucky applicant $30,000 to travel the world tasting ice cream for Snoop's Dr. Bombay ice cream brand. Snoop is opening the application to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and the job description includes some delicious assignments like discovering unique ice cream trends, tasting desserts in different cities, and creating social media content. The job is listed on LinkedIn if you want to apply. I'm Rich Cassone.
9: Another survivor has been found in a tunnel that was buried in mud by the raging floodwaters in Nepal. The New York Times says a Chinese worker was found alive 10 days after a huge flood tore through a mountain valley near the Chinese border. The report says a rescue team found the man inside a 740-foot tunnel linked to a hydropower project. An estimated 1,200 people were killed in last week's flood when a glacier collapsed in the Himalayas north of the border, sending a wall of water racing through a mountain town. About 5,000 people are still missing. And Dolly Parton's sister is speaking out against AI deepfakes and misinformation circulating online. Following the country music icon's death, Stella Parton shared a statement on Instagram Friday calling out what she described as a, quote, tremendous amount of AI and endless garbage being posted online. Dolly Parton died following a brief battle with cancer at the age of 80. I'm Jim Forbes.
12: The more you listen to your kids, the closer you'll be. So we asked kids, what do you want your parents to hear?
13: I feel sometimes that I'm not listened to. I would just want you to listen to me more often and evaluate situations with me and lead me towards success.
14: We're not adults, so just be there and, like, listen. I just want someone to yap to. And I just feel like I'll be fine, like, if someone just hears me talk and talk and talk and talk and talk and talk and talk.
15: You're doing a really good job. And I don't think I tell you that enough. And I know sometimes we get into it, and it's just hard on both of us. But, you know, try to understand me more, and I'll try to do the same.
12: Listening is a form of love. Find resources to help you support your kids and their emotional well-being at soundedouttogether.org. That's soundedouttogether.org. Brought to you by the Ad Council and Pivotal.
16: Hello, this is Reverend Walden, asking to tune in every Monday on 1150 KKNW at 2 o'clock for Mother's Justice Show. What we do is keep the grassroots voice alive, not only in Seattle, but around the country. We interviewed lots of people around the country. We've been on the air for 7 years, and we've been working for police reform for 30 years. Tune in every Monday for Mother's Justice Show on 1150 KKNW. Check out our website at www.mothersforpoliceaccountabilityallonword.org.
17: And now for your alternative talk weather outlook. For our Sunday, we'll have mostly sunny skies throughout the day, giving us a high near 73 and calm winds. Overnight, partly cloudy with a low around 57. For Labor Day tomorrow, looks like it'll be a mostly cloudy day, keeping us a little bit cooler at 71 degrees during the day and overnight lows in the mid-50s. Then finally for Tuesday, mostly sunny skies, high near 73.
18: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19: Every single day, they're playing pickleball. Every single day. Well, there was, I don't want to say a puff piece, but there was an whole article in the New York Times about Lauren Sanchez Bezos.
20: Oh.
19: Okay. And how she is in love with Jeff.
20: Sure.
19: And how she just can't imagine her life being anything different than what it is right now.
20: She'd be a lot poorer.
19: And it gave a glimpse into her daily life. The happy married couple. It starts at 6 a.m. every single day. That's when they get up in their $250 million Florida compound.
20: Oh, that's a small, cheap home that they live in. Okay. $250 million?
19: Okay. And when they get up, they never touch their phones. They have
20: staff, butlers that do it. Read me my text messages, Charles.
19: What they do is they come up with a list of 10 things. Every morning they wake up, 10 things that they're grateful for that day. 10 things. And you cannot repeat anything from the day before. Okay?
20: That's pretty strict rules.
19: They play pickleball every single day.
20: Okay.
19: They work out for an hour, 6 days a week. So think about this. Day one, what are we grateful for? Our health, our $500 million yacht.
20: Our love for each other.
19: Our rocket ships.
20: The money we save on Jeff Bezos' haircuts.
19: My BFF, Kim K.
20: Yes.
19: Kim Kardashian.
20: Thank you for clearing it up. Not Kim Commando.
19: But, I mean, what else could you be grateful for? I mean, think about it. Everything, right?
20: $1 trillion, maybe?
19: Gosh. Did you hear what he just is raising? $100 billion.
20: For?
19: He wants to come up with a new line of robots that will manage the robots that will manage the robots. So, like, managing robots.
20: So we're eliminating three layers of jobs.
19: Exactly.
20: Good job, Jeff.
19: Yes, because after all, these are the type of little fun facts that we pass along week after week on this, the nation's largest, best, award-winning, greatest show about all things digital. And it's called the Kim Commando Show because, after all, I am your beloved digital goddess, Kim Commando. And joining me is our co-host, Andrew Babinski. And you can find us on over 420 top stations from coast to coast. And, of course, we're streaming in your favorite radio app. And you can also get the Kim Commando Show as a podcast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 You can take me on the go, or if you're just sitting around doing chores. And, you know, studies have proven that if you listen to the Kim Commando Show while you're doing your gardening, I mean, this is some deep research, that all your plants will grow so much better because they're getting more intellect as they're growing.
20: Where did this study take place?
19: Well, it was the Commando Institute.
20: Ah.
19: Yes.
20: Kim asked ChatGPT, what's some crap I can tell my audience that they'll believe?
19: And you can also find us on YouTube.
20: YouTube.com/Kim Commando. Right now, there's like 1, 2, 3, 4 cameras in here. Huge cameras. And we don't have them here for no reason. Mm-hmm. We want to make a quality video production so we can put it on YouTube. And that's just another.